途经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飞瀑流泉，搭配田园村落，随手拍出来的就是大片的质感。左江花山岩画静静镌刻着千年的壮族印记，古老岩画藏在崖壁之间，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岁月流转。来到百色晋溪、鹅泉、田园、水光潋滟，通临大峡谷，幽深清凉。峡谷的瀑布倾泻而下，尽显喀斯特大地的雄奇和秀美。为了迎接赛事，广西文化和旅游厅配套推出了多项文旅惠民福利，凭参赛观赛证就可以享受沿线多地景区的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消费折扣、贵票通一键游广西、集成观赛导航、门票预约、游玩攻略，一站式服务游客出行。赛道沿线呢，还布置壮锦绣球非遗展演，民族歌舞轮番上演，竞速速度与非遗民俗相应程序。那看完激烈的赛事啊，不妨放慢脚步，深度的游览着泛舟明氏田园，寻访花山岩画，走进峡谷，感受山林清风，尝一尝百色地道的特色风味。一场赛事既是体育盛宴，也是解锁桂西南山水人文的绝佳契机，在速度之外，感受边关大地独有的温柔与壮阔。

10月13号到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火热开跑，赛事一路向西，驶入河池、来宾、南宁、马山，赛道覆盖长寿乡世界自然遗产地。激烈竞速的赛道背后啊，也藏着桂西北独一份的康养慢旅行体验，适合观赛之后静下心来，慢慢的深度游览。本届赛事河池成为覆盖点位最多的区域，凤山、天鹅、环江以及罗城首次纳入。

了赛道的版图。这里既有环江喀斯特世界遗产的枫丛森林，也有巴马自浮湖的温润湖光，长寿文化浸润山水之间。车手飞驰而过，脚下是层峦山地，身旁呢是绿水青山。观赛结束之后呢，游客可以走进巴马，探访百魔洞、百鸟岩，沉浸式体验长寿之乡的康养氛围，到刘三姐故里听婉转的山歌，感受浓郁的壮乡风情。那赛事的终点设在南宁马山弄拉景区，这里是经典的山地骑行打卡地了。这里山林葱郁，来宾沿途山水错落，山地与田园交织，有着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各地结合赛事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那部分景区针对参赛的人员也推出了专属的优待，串联赛场景区非遗工坊，打造特色的旅游路线，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体验。职业车手在赛道奋力拼搏，普通游客大可卸下匆忙，不必追赶赛程，沿着赛事途经的路线慢慢自驾徒步，探访溶洞秘境，体验瑶壮民俗，品尝山野农家美食。在速度与激情落幕之后啊，奔赴桂西北的青山绿水，享受属于自己的悠闲康养时光。

秋冬游广西，解锁全新出行方式。由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与广西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打造的“贵行天下”近期旅游专列，将于2026年10月10日从南宁站正式始发，带着游客沉浸式的畅游贵西南边关山水，体验独特的边境风光与民俗，为广西秋冬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此前，贵行天下旅游专列已经顺利开行河池南丹、柳州融水等精品线路，收获了无数游客的好评。而这次全新开通的南宁至晋西专线，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在健康保障、休闲娱乐、文化互动等服务板块全面优化，打破了传统的旅行枯燥体验，打造舒适、安全、趣味的沉浸式旅途。列车呢，配备 KTV、棋牌室、VR 体验设备、精致餐车等多元设施，旅途之中啊，可以休闲娱乐，放松身心，全程贴心配套，便民服务，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游客出行，尤其是适合家庭出游、长者康养旅行。那专列终点站是晋西站，坐拥山水赛桂林，气候似昆明的美誉，聚居着壮汉、苗、瑶等多个民族，是闻名遐迩的中国绣球之乡。那这条文旅专线串联起一众贵西南核心美景，一站式解锁边关秘境风光与浓郁的民族风情，旅途沿途风光各具韵味，底蕴十足。古韵悠长的旧州古镇，田园错落，古建林立，传承千年绣球文化。另外呢，鹅泉山水如画，作为西南三大名泉之一，也是得天跨国瀑布的源头，秋日稻田环绕，景致致韵。古龙山大峡谷雨林苍翠，飞瀑流泉，溶洞暗河清凉幽深，峡谷漂流趣味十足。横跨中越两国的得天跨国瀑布气势磅礴，风光壮阔，尽显边关的山水雄奇壮美。不用辗转奔波，一趟专列解锁多重美景，游客可以通过12306铁路旅游专区、名铁文旅公众号等官方渠道预约报名，轻松开启秋冬边关康养之旅，乘着轻奢专列奔赴八桂西南，在山水与民俗交织的魅力里，邂逅秋日广西的别样浪漫。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一条崭新的文旅走廊随之成型。不必长途奔波，沿线三座城市便能读懂这条世纪工程的江河山海。杭州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是运河零公里处，西江江水与此分流，崭新航道向南奔涌而去，就能看到两条水系交汇的开阔场面。除了运河景观，这里留存旧时盐运商贸痕迹，江风掠过水面，新旧水运图景在这重叠。周边还可以探访中华茉莉园，万亩花田漫开，花香浸润着整座小城，适合漫逛休憩。闷灵山是俯瞰运河的绝佳之地，马道枢纽坐落于此，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巨大的船闸完成水位升降，5000吨级船舶穿行其间，直观感受工程的力量。登上双角岭观景台，整片运河河谷铺展眼前，劈山开河的壮阔一览无余。小镇烟火朴素，地道农家风味让旅途多一份松弛感。而在荆州，江河入海的终点，运河穿城而过，江潮随大海涨落，这里是国内少见的城海相连航道。逛荆州老街，平南古渡见证过往海上贸易，骑楼与运河新景互为映照。向南抵达毛尾海，江水汇入大海，成片红树林延绵海面，远眺龙门大桥，内河航道与蔚蓝海湾在这完成最终的相逢。从江河源头穿山越岭奔赴大海，平陆运河不仅是航运通道，也是读懂广西山水格局的一条旅行线路。好了，这里是910生活家，我是何流，下期我们再会。
1: 停，您的电动自行车不能进楼入户。
2: 电动自行车急需电池在室内充电，就像把一颗定时炸弹请回了家。一旦起火，毒烟和高温会在短短百秒内封锁整个楼道。

0: 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您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请务必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不飞线，不上楼，不入户，别让爱车变火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朱雀三号归巢。2026年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让国产可复用航天技术再次引发热议。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火箭成功试验回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航天真正的底气不在于某一次成功落地，而在于我们用十余年追赶补齐了所有主流回收技术路线，走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多储备低风险的航天发展体系。可回收火箭的意义是彻底改写航天的成本逻辑，过去火箭是一次性耗材，发射一次成本极高，未来复用火箭能让太空发射像民航航班一样反复周转，持续降价，让昂贵的太空探索变得普惠可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2: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有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目前全球在研的火箭回收技术总共有3条成熟路径，通俗来说就是自己站住、网兜接住、筷子夹住，3条路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配场景的不同。第一条自己站住就是这次朱雀三号成功试验的方案，也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深耕10几年的支腿站立式回收。比较有代表的是猎鹰九号火箭，目前来说这套技术最为成熟，累计完成了几百次回收复飞，单枚火箭最高重复使用30多次，最短周转周期只有几天，完全适配高频次商业发射。但是它呢有明显短板，着陆支架整套结构重2吨左右，火箭每次起飞都要自带配重，会牺牲一部分运载能力，属于用运力换复用便利。第二条网兜接住是由中国独创的海上网兜回收，今年7月长征10号乙火箭率先验证成功，属于全球独家技术。它的思路恰好相反，不带着重支架上天，火箭只装轻便挂钩，减重近2吨，能多搭载近2吨的有效载荷，优先保障发射运力。回收时依靠海上巨型阻拦网缓冲承接，落点容错范围从10米放宽到50米，不怕轻微风浪晃动，稳定性更强。这套方案节省运力，完美适配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国家级重大任务。第三条是国内正在冲刺的前沿方案，机械臂筷子加持回收。目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已实现了筷子加火箭，中国由跃迁一号火箭计划在2027年开展试验。原理是火箭飞回发射场上空后，地面巨型机械臂像一双筷子精准夹住舰体，完成固定回收。它兼顾前2种技术的优势，不用带支架，不用铺巨网，节省运力且运维灵活，但是技术难度最高。对比来看，中国虽然起步晚了10余年，却坚持所有科技术全部跑完，国家队成功实现了海上网系回收，有了稳妥底线，民营航天攻下了陆地垂直回收的商用路线，同时布局前沿筷子加持技术，3条赛道同步推进，相当于手握3

套备用方案，彻底规避技术卡壳风险，为未来不同发射场景配齐最优解。当然，在我们为朱雀三号成功回收欢呼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试验成功不等于可以商用。现在所有落地成果都只是能落回来，距离能反复飞、低成本飞、稳定飞还有差距。更关键的是，火箭落地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点在落地之后。火箭重返大气层时，舰体要承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灼烧，发动机内会产生内部损耗，机身会出现肉眼不可见的微小裂纹。想要重复使用，需要全套精密探伤、部件检测、零件更换、流程复盘，建立完整的复用标准体系。而这套标准体系只能靠成百上千次的回收复飞的数据慢慢积累。朱雀三号火箭成功落地，值得庆贺，但也只是序章。真正的航天大考是未来无数次的稳定复用，是走向深空的无畏探索。这条路道阻且长，但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航天的星际征途积累胜利的底气。

0: 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8月26号落下帷幕。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参赛机器人，51个赛项，1301场比赛，8.64秒的百米世界纪录。运动会给世界留下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2: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3: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这场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不只是科技奇观的集中展演，还是观察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跃迁的重要窗口，更是机器人产业的压力测试场。相比首届，这届运动会从赛事规模、赛项设置、规则门槛、技术水平、产业导向都实现了全面升级，不但赛事体量翻倍，赛项的设置也大幅丰满，新增大量力量、对抗、灵巧项目，场景赛也爆发式扩容，从首届的6项扩至21项，占全部赛项的40%以上。如果上一届运动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是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运动，那么本届的运动会上考验的则是机器人能够独立完成多少工作。这从场景赛高达40%的赛项占比可以看出，像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等这些场景，主要考核的是机器人完成完整工作任务情况，而不是单一的动作。像菱角手甚至要完成撑粉末、夹豆子、线缆连接等精细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运动会已经不再只是竞技体育特色，而是具备某些职业资格考试的特征，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而这其实也正是机器人运动会举办的一大诉求。现场国内外观众，
4: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5: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长期以来，由于各家企业性能指标大多出自自有实验室，测试环境呢各不相同，导致人形机器人行业深陷参数自说自话的困境，缺乏统一的评判口径。这也同时导致下游采购方很难横向比对产品优劣，制约商业化落地的步伐。但通过运动会赛场，尤其是场景赛，可以高效高共识地通过竞赛规则的制定与实践，打磨出一套测评体系，进而反哺国家与行业标准体系建设，以赛定标，以标促产，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制度基石。在百米赛上，机器人跑出8.64秒的成绩，远超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这印证了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科技含金量。但与跑得快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参赛机器人开始甩掉遥控器。在首届运动会上，不少项目允许人工遥控辅助，机器人的很多动作由操作员下发指令。而在本届，除100米和400米障碍赛之外，全部的竞赛、竞技赛均禁止遥控干预，比拼机器人真正的自主参赛能力以及端测 AI 和运动控制能力。客观来说，机器人奔跑速度超越博尔特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因为早在几十年前，工业机器人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人类。机器人产业真正的成人礼不是跑赢人类，而是能承担多少人类交给他的工作。这就需要未来的机器人具有像人类那样的通用能力，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穿衣服到搬东西、做饭、收拾房间、照顾老人孩子，即便环境改变也能够立刻的适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场景赛，以综合能力竞赛决出最强机器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关注高光时刻的同时，那

0: 些翻车场景同样值得高度关注，这也是其与人类运动会的关键不同。人类运动员的失利无非是沮丧或悲壮，但机器人竞赛中暴露的短板则具有巨大的技术改良意义和商业意义。机器人在赛场上的一次不正常摔倒，或许就能避免未来市场上的掉链子。比赛只是几天，真正的比赛却发生在赛场之外。从第一届到第二届，机器人运动会变化巨大，也折射出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增长的生态。两届之间，机器人已经跑赢了博尔特，但它真正要跑赢的是从实验室到现实世界之间那段漫长的距离。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每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2: 经典统一无限，
3: 九一零同声诗会，
4: 诵读经典统一无限。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九一零同声诗会，我是程雪。家国情怀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深沉的信仰，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心怀故土，心系山河，用笔墨写下赤诚的爱国之心。本期九一零同声诗会，我们一起来欣赏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诗《示儿》，有请小朗诵者高思纯。
5: 《示儿》，宋·陆游。此去云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陆游，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一生心怀家国，渴望山河统一，笔耕不辍，留下了数千首传世诗作，诗词中满是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这首诗的大意是，人离世之后本就知道世间万事皆是虚空，唯一感到悲伤遗憾的是没能亲眼看到祖国山河统一，天下太平。等到朝廷军队收复中原，平定山河的那一天，家中祭祀祖先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长眠的我。这是陆游临终前写给儿子的诗，字字赤诚，句句深情。诗人抛开个人生死得失，心中牵挂的唯有家国统一、山河安定。短短28个字，凝聚着诗人一生不变的家国执念，是最动人、最纯粹的爱国情怀。诵读经典同意无限，本期九一零同声诗会就到这里，我是程雪，下期见。
6: 楼道楼梯间不仅是大家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
0: 请不要在楼道里堆放纸箱、鞋柜等杂物，也不要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在紧急时刻可能会成为阻碍逃生的拦路虎。
7: 请保持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您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畅通生命通道，就是为生命让路。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6: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8: 九一零心灵出品。
9: 生活里永远不缺温暖的人和事，阴霾中即便一点微光也能让美好汇聚成河。九一零暖新闻假日特别精选，让我们与温暖不期而遇。
10: 2026年

0: 2022年9月，九月的清风还裹着盛夏的余热，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从岭南侨乡到川南古镇，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把最亲的人送出去，送去守国门。金秋九月，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一批批00后、05后青年穿上戎装奔赴军营。送兵的人群当中，传承嘱托、牵挂不舍的一幕又一幕刷屏了网络。
1: 我是新兵姚俊宏，这是我的爷爷，曾服于陆军某部，这是我的姥爷，曾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
0: 9月15号，河南鹤壁，05后新兵姚俊宏一家5位老兵都赶到了现场，姨父还把自己退伍时连队送的钢笔交给了他。
2: 上面就是一个寄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我也希望这四句话送给姚俊宏。
0: 姚俊宏说，受到家人影响，他想在自己最热血的年纪把青春献给祖国。一个家族传承下来，不只是血缘，还有脊梁。9月13号，安徽望江县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吴汉军白发苍苍地站立在欢送现场。从他这一辈算起，一家4代6人接力从军。外曾孙吴涵紧紧拉着老人的手说，我将带着家族的荣光入伍，绝不辜负祖辈期许与家国重托。戎装更迭，初心不变，从一个家族到村寨，从血亲到乡情，同样的骄傲在更辽阔的土地上蔓延。云南西蒙利索乡利索村阿瓦莱族40多位村民身着民族盛装，自发赶来为村里的一位新兵送行。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他们是邻居，是长辈，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这一天，他们把村里最优秀的年轻人交给国家。贵州独山小伙是寨子里第一个当兵的人。9月16号的这一天，全寨及外婆家近60人到场送别。
3: 那是我们寨子里第一个入伍，我们今天呢是12架车，60个人，
4: 给部队好好的干。
0: 一人参军，全村相送，这是乡土中国最朴素的敬意，也是最隆重的祝福。贵州从江洛乡新兵入伍之前，穿着军装和村里的伙伴吹响了一曲芦笙。他说，要把家乡的旋律装进行囊，奔向军营。那一曲是告别，也是出发。芦笙一响，家乡就跟着他一起上路了。当一个村子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出，一座城便用最盛大的仪式为他壮心。广东揭阳，古城锣鼓喧天，莺歌霸气开道。安徽歙县，57名新兵在徽州古城中巡游，沾祈雨灯上下翻飞。广西融水，全城环城欢送，以苗乡特色的隆重仪式，全城共享参军荣光。
5: 来了第3次了，终于如愿了。
6: 奶奶等你2年，奶奶接你啊、哦！不要哭，我保护奶奶好了，没有国就没有家，不要哭。
7: 把日子交给国家，我很放心。
0: 从1家3代到一村盛装，从一城锣鼓到举国相送，人们把孩子送去当兵，从此一头是家，一头是国。他们送出了承诺，送出了不舍，送出了自己最亲的人，而守住的是家国无恙，万

0: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我们眼前的美好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为我们挡住风雨，因为那忘我无私的奉献，才有这不易的团圆。九一零暖新闻假日特别精选，珍惜生命，知足感恩，珍视美好，勇敢前行。
1: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八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八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一段历史。2021年，一个叫做八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的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八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地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八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李兴勇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开放用于公益教育，一位年近60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兴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是的，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918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辈重逢，让先辈得以看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下篇。
1: 五年规划是一个重要观察视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部署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五年规划如事业的阶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应对一切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有了主心骨、定盘星。
1: 例如，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1: 各级党组织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使我们党具有了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就能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

0: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1: 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分别是举行湖南起义的陈明仁、绥远起义的董其武、新疆起义的陶峙岳。其中，陶峙岳率部起义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领导部队屯垦戍边，为稳定新疆、发展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陶峙岳是怎样参加北伐、积极抗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是怎样护送共产党员回到延安的？面对复杂的局势，他是怎样周密部署通电起义的？和平起义之后，他为稳定和建设新疆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耄耋之年，他又是怎样不断进步、要求入党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3岁入党的开国上将陶峙岳。1892年9月18号，陶峙岳出生在湖南宁乡的一个富裕家庭，6岁开始读书，15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堂读书。1911年，陶峙岳从陆军小学毕业，回到家乡，不久传来了广州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他深受鼓舞，到武昌考入陆军第3中学，但开学不到2个月，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毛志岳和同学们拿起武器投身于革命的队伍中。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陶志岳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秋天，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迁往北京清河镇，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志岳毕业后在部队里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期满被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1916年，他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他奉命训练从陆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对这支野性难驯的土匪部队，他注意从感情上打动他们，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赢得官兵的一致赞誉。而接下来，护字营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战斗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纪律性，取得了胜利。陶志岳也因为指挥出众、训练有功，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1926年，陶志岳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中任团长。独立第二师誓师北伐以后，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他担任主攻任务，并且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了江西。1927年，独立第二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展开了3天3夜的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了南京，陶志岳也被晋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4月，陶志岳加入国民党。1928年担任第40军第3师中将师长。这年5月，陶志岳的部队进驻山东济南，而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再三的命令部队不得出击，使得陶志岳下属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撤职。陶志岳虽然免受处分，但是却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这一次惨案是其平生之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志岳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带领部队增援上海。在运枣帮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接着日本陆空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是陶志岳仍然率领官兵顽强抵抗，坚守了阵地21天，由此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陶志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他先后担任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务。但实际上，陶志岳在河西的部队并没有实权，大权在握的胡宗南多次剥夺陶志岳的兵权。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他委任陶志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主要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张治中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长期与共产党保持着比较好的交情，还曾经3次去延安。张治中到新疆执政后，特别关心关押在监狱里的大批共产党志士，指示监狱改善这些被押人员的生活条件，并且给予行动自由。陶志岳深受张治中的影响，积极支持他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将此重任委托给陶志岳。陶志岳经过慎重思考，选派了亲信刘亚哲亲自负责护送。他们不仅制定了周密详尽的计划，而且在安全、生活、交通、衣物等方面都考虑得极其周全。刘亚哲带着队伍用10辆大卡车护送共产党员及家属从乌鲁木齐出发，与扼守在此必经之路上的

吴淞南部队进行了巧妙斗争，历经艰难曲折，最终安全地抵达延安。这是陶志岳第一次为共产党人办事，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而陶志岳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陶志岳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当属他领导的新疆925和平起义。这次起义使新疆避免了一场血战，但起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经历了一段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面积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当时人口是433.34万人。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大规模内战时，新疆反动派也撕毁了新疆的和平条约，纠集武装古匪向共产党领导的三区，也就是伊犁、塔城、阿山发动进攻。反动势力分布在新疆军政各界，比较有实力的有，一是掌握军事实权的顽固派，核心人物是叶成、马成祥、罗树人，这是一伙反共死硬分子，是新疆和平起义能否实现的心腹大患。第二是反突厥主义者，第三是乌斯满武装古匪。顽固的反动派不会乖乖地还和平给人民，只有同反动派做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取得和平。陶志岳在国民党军队中资格老、声望高，是影响新疆局势走向的关键人物。他到新疆以后，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身份，把他的堂弟陶进初调任警总参谋长。总部所属八大处中，除了情报处、政工处人员无权任命之外，其他各处都先后换了人。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经绥远转发电报，劝陶志岳等人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根据形势发展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周恩来还通过乔冠华做陶志岳堂弟陶进初的工作，让他促使陶志岳采取主动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为了解除陶志岳的后顾之忧，彭德怀派人四处寻找陶志岳隐匿在乡间的家属，并且加以保护。陶志岳深感共产党的真诚，再加上对新疆的未来问题与张治中早有默契，所以他对和平的向往日益加深。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志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的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抵抗解放军渡江。陶志岳是不愿意打内战，为了拖延时间，他拟定了一个10万大军千里行军的庞大军费计划，上报李宗仁。而本人呢，也以种种理由推脱，争取时间。接着，新疆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师、旅长报告部队的思想状况，还提出新疆部队为何而战的问题讨论，要求各部队总结指导思想。在会议上，顽固派表明主战的立场，要为党国而战，效忠党国。陶志岳深思片刻，在纸上写下了保国安边四个大字，既是对国民党主战派的一种反驳，也是他确定新疆部队何去何从的明确指示。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邓丽群到新疆伊宁建立丽群电台，陶志岳积极配合。新疆三区与中共中央间通过邓丽群和丽群电台开始密切联系，进一步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同时，陶志岳继续以各种形式为新疆和平起义进行广泛的宣传，扩大赞成和平起义的队伍。当时驻北疆的部队已由政工人员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做了大量的和平起义工作，军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大多倾向于和平起义，但驻南疆的部队分散，交通不便，消息传递比较慢。8月19号，
陶志岳以检查部队

后勤工作为名，邀请南疆警备总司令赵锡光会面。经过协商，两人做了三条具体的和平约定。第一，等待人民解放军接近新疆时，即派员接洽，迎接大军进疆。第二，交出部队，卸甲归田。第三，北疆由陶之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稳住局面。在陶之岳周密细致的部署下，新疆的和平出现了曙光。九月上旬，甘肃酒泉的国民党驻军和平起义，陶之岳趁机安插了两个营，确保玉门油矿免受战争破坏。然而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阻碍就是马承祥的起武军，这个军的主战思想相当的顽固，以叶成、马承祥、罗树人等为首的一小股顽固的主战派只听命于蒋介石。陶之岳决定以叶成为重点进行和平宣传，向他们分析新疆局势以及主战的不利后果，并以满足物质要求、保证安全离疆为条件，促使他们放弃兵权离开新疆。这段时期陶之岳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使叶成、马承祥、罗树人等一时处于摇摆状态，但是三个人不甘心离开新疆。9月19号，叶成接到胡宗南的急电，让他们把部队移到南疆待命。叶成、马承祥、罗树人等人连夜密商，决定胁迫陶之岳将部队转移到南疆继续顽抗。这时陶之岳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是他挺身而出，孤身一人面见叶成、马承祥、罗树人。陶之岳的突然到来让三位密谋的师长慌了手脚，陶之岳再次摆明时局小以厉害，与他们达成协议，答应送三位师长和他们的追随者出境，以化解内乱之源。至此和平的道路已经基本通畅。1949年9月25号，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发出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接受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通电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出，迪化全城欢声雷动，这就是著名的新疆925和平起义。解放军顺利入疆后，陶之岳所部的原国民党军队接受整编，成立解放军第22兵团。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的意见，任命陶之岳为兵团司令员。毛泽东也说服了他改变了卸甲归田的想法，请他为新疆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而起义后的部队除了番号改变之外，原建制和人员没有变，排、连、营、团、师的行政首长只有晋升，没有降职或者调离。中共中央只给每个连、营、团派去了一名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22兵团26师近万名官兵当中，从解放军抽派去的政工人员只有300来人。22兵团从1950年1月开始，以开展诉苦和民主教育运动等形式进行了自我改造。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人民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政府，解放军和军阀部队两种军队的鲜明对比，22兵团的官兵们提高了觉悟，逐步树立了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思想。另外，22兵团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民主管理连队事务，组织了基层党支部，使其在部队中发挥核心作用。在此过程中，陶之岳处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领导部队进行改造和开展军政训练的同时，勤奋学习，认真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很快。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休整，这支部队很快成了新型的人民军队。1950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也为了缓解新疆地方粮食供应的压力，22兵团的10万将士在陶之岳的率领下，踏着积雪开赴北疆的马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塞外军垦生涯。他们。

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生活条件艰苦和生产工具简陋等等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垦荒23万亩，不仅大大的超额完成了新疆军区下达的一年垦荒20万亩的任务，而且当年就基本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创造了奇迹。陶之岳领导下的兵团事业一日千里，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在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合理规划以及广大屯垦官兵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在原本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上拔地而起。1954年8月6号，经中央军委批准，将集体转业的22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志岳仍担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9月，陶志岳被授予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并荣获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在新疆和平起义的一个多月后，陶志岳在与彭德怀、王震等人初次见面时，曾流露出准备卸任的意思。后来他看到共产党人胸怀磊落，生活简朴，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纪律严明，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各族人民服务的，能够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富强起来。于是他不再求退，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新中国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的才智获得了充分发挥，人格得到完全尊重，政治上也日趋成熟。陶志岳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65年，他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49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对陶志岳率部在新疆起义的举动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和高度的赞扬。1982年的9月28日，这位93岁的老人又迈进了新里程，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老将军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百感交集之下，陶志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份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同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1988年12月26号，陶志岳在湖南长沙与世长辞，享年97岁。

0: 九业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国庆节。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清晨时分，天安门广场早已被喜庆的氛围笼罩，红旗飘扬在广场四周，群众们手持小红旗，脸上洋溢着期待与激动，翘首以盼那个改写中国命运的时刻。上午10时，随着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起，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全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经久不息。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声音通过广播传遍神州大地，无数中华儿女热泪盈眶。紧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升旗手稳稳拉动绳索，鲜红的旗帜伴随着朝阳缓缓上升，广场上的居民不约而同地肃立致敬，目光紧紧追随着国旗，心中满是对祖国未来的憧憬。随后，54门礼炮齐鸣28响，震耳欲聋的炮声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3座大山，赢得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礼炮声中，阅兵式正式开始。人民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精神抖擞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展示着新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也彰显着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开国大典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重新站起来的东方大国。如今每当回望这一历史性时刻，依旧能感受到那份震撼与自豪，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

0: 联合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2: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案揭秘。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大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大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5: 1936年10月15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即将胜利会师的喜悦日子里，毛泽东给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年仅26岁的军团长陈伯钧写了一封亲笔信，称赞陈伯钧为红军庆德干才，体现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老井冈的充分认可、亲切关怀与殷切期待。当然也说明陈伯钧与诸多红军战将一样，既有其共同的血染风采，更有其独特的传奇荣光。陈伯钧为什么受到毛泽东的如此关怀？在大革命时期，他是怎样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参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在反围剿战争中，他又是怎样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而在长征中，他是怎样与张国焘的分裂图谋做坚决斗争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深受毛泽东信赖的开国上将陈伯钧。陈伯钧1910年11月26号出生在四川省达县的一个耕读世家，从小他受到正统家教，崇尚正义，志求报国。在中学时，陈伯钧即受革命先驱萧楚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憧憬共产主义。1926年，他考进了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接受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教育，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5月，陈伯钧参加平定下斗银叛乱的战斗，因为作战勇敢，他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这年8月，陈伯钧从武汉奔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未果，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对他的鸿鹄志向和智勇胆识非常赏识。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后的700多人来到井冈山下，给山上的绿林首领袁文才写信，意图合作，而袁文才以片林不欺大鹏婉拒了，后来又希望能派人帮他们训练队伍。毛泽东选派了郑志强、军事好的共产党员游雪成、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前去。

三个人上山以后，以他们的理想之光和正气，很快感召了这支绿林兄弟。而毛泽东也抽时间与袁文才谈心，给大家讲《封神榜》中的土行孙能上天入地的神话故事。陈伯钧从中领悟到，共产党也有上达天道、下接地气的大本事，更加坚定他用马列大道改造好绿林大众的信心。1928年2月，袁文才部与王佐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星星之火开始在井冈山上点燃。1927年12月，革命军一团在打下茶陵县城以后，遭到敌重兵的反扑。当时团长陈浩对革命丧失信心，胁迫部队弃城逃跑。正在羊角上的毛泽东得知以后，立刻带着陈伯钧等人前去追赶。在陈伯钧等人的护卫下，毛泽东一行很快就追上了部队，查实叛逃罪证，将其就地捕押。到了深夜，毛泽东让陈伯钧立即走捷径，送密信到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准备。接着，毛泽东把大部队安全地带回，把叛逃团长枪毙正法，挽救了红军初创时期的一场重大危机。鉴于茶陵教训，为了加强干部教育，毛泽东创办了红军干部教导大队，由陈伯钧任副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既训军事又教政治，注重以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灌注学员心底。第一期办三个月后结业，100多名火种立刻在所到之地点燃，教导队成为全军院校的初始源头。1928年5月，陈伯钧担任红31团一营一连连长，毛泽东带着红31团在永新四周以四面游击的方式跟敌人11个团周旋了25天。陈伯钧带着一连一直跟着毛泽东跟敌人战斗到最后，在激战中他大腿受重伤，被送到井冈山治疗。1929年5月，陈伯钧先后担任红4军驻吉安代表处代表兼赣西红军第3纵队参谋长、赣西临时行动委员会书记，游击于赣西各县，在扩红中注重创建红色政权，使得根据地发展得很快。1930年1月，陈伯钧担任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他指挥忘我果断，身先士卒，在追敌当中右腿再次受重伤。同年7月，赣西南特委成立红20军，陈伯钧任军参谋长兼2纵队政治委员。10月初，他奉命攻打吉安，右腿第3次负重伤，最终为和兄弟部队打下吉安县城，使赣闽红色政权连成了一片。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陈伯钧任红7师师长，所部受命为左翼主力红3军的先锋师。在战斗中，他依托有利地形和全师忘我奋战的精神，以仅有的一个团的兵力和武器，顽强阻击了敌人张辉瓒师4个团的多路反扑和突围。从当天的拂晓，他们血战到下午4点，大量的杀伤敌人。总攻开始以后，红军左右两大主力猛烈夹击，歼敌9000多人，还活捉了张辉瓒。接着追歼谭道元时，俘虏敌军3000多人。在1931年4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总部命令战斆力较强的红7师和红12军35师一部，由陈伯钧统一指挥，阻击敌人战斆力强的蔡廷锴第19路军，集中其他各路红军全歼战斆力较弱的第5路军。这次，陈伯钧采取主力正面卡线，与赤卫队侧后袭扰相结合，使蔡廷锴的19路军寸步难行，保证了白云山主战场的首战大捷。接着，随同全军横扫残敌500多里。在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中，陈伯钧率红7师随红3军，依靠群众支持，以其大智大勇，在南北两路敌人中间10到20公里的空隙间反复的穿插，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在敌军处处扑空、被拖垮撤退时，红7师会同兄弟部队截击歼敌1个旅，追击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各一部。1932年7月。陈伯钧任红15军军长，奉命率部赶到水口战场，会同兄弟部队向敌人勇猛地冲杀。
战场之惨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所罕见的，经过几个小时的恶战，最终将敌人全线击溃。1932年10月，陈伯钧因为坚决拥护毛泽东作战方针，被左倾领导免去了军长职务。次年1月，面临第四次围剿，陈伯钧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协助红五军团首长率部为右翼，全歼敌59师，俘虏了敌人师长。接着，三个军团密切协同，歼灭了号称王牌的第11师大部和第9师1部，三个团长被击毙，缴枪万余支，敌军第四次围剿被打破，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1933年8月，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对建有特殊功勋的陈伯钧授予2等红星奖章。到了1933年下半年，第五次反围剿，陈伯钧给总部写信，陈述对反围剿打法的意见，被左倾领导再次免职。10月初，调他任红13师师长。而这时，红军各部队在左倾领导指挥下处处被动，频频告急。1934年3月，敌军从北、东两路合围新桥，敌人东路军以强大炮火向红一师阵地猛攻。而陈伯钧奉命率红13师会同兄弟部队向一师增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打退敌人进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命。由此，红13师被中革军委称誉为歼十。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红五军团作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一共有2个师，也就是红13师和红34师。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险恶、最关键的一仗。从1934年11月25号中革军委下令强渡湘江以来，陈伯钧带着13师一直在全军最后担负着繁重的阻敌任务。11月30日上午，13师在离湘江100多里的文市跟围追的敌人桂系军阀进行激烈战斗，同时和赶到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7架飞机作战。而13师为了完成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就在三面包围的环境中与陆空炮配合作战的敌人打了一天。部队经过连续3天的阻击苦战，在边打边追赶主力中，冲破敌机群多批次的扫射火网，绕过敌军路上的阻截，在近11月30日午夜12点，才在距湘江渡口65里的宿营点集合。此时，除了本师人员之外，还夹带比本师大2倍的落伍人员，因为没有吃饭休息，部队积疲至极。而这时，陈伯钧又忽然接到军团首长催促他们立即过江防敌截断的紧急令，极度疲惫的陈伯钧立刻传令部队，争分夺秒，火速飞奔江口。他把马让给重伤员，自己身先士卒，带着部队急强行军60多里，在12月1号拂晓赶到江边。刚过完江，敌人的封江炮火就打响。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与围截的敌军做拼死血战，以掩护全军过江。陈伯钧不负中央受命，将13师的全体官兵和全部收容调队人员按时拉过了湘江，为革命保留下大批的骨干。1934年12月16号，陈伯钧赴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初，因为腿伤加剧，他被迫在遵义做手术治疗。他为毛泽东重回领导地位而由衷的高兴，伤没有痊愈就回到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和全军四渡赤水，抢渡吴江。5月4日，军委命令红五军团护卫全军抢渡金沙江，要求其务必坚守7天，一旦被敌人截断，就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协助军团长教育部队，要用鲜血和生命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陈伯钧指挥着全体将士跟追堵的敌人血战了5天，直到三军团和一军团在

号清晨全部渡过金沙江，而红五军团在担当长征后卫当中功勋卓著，陈伯钧也以红军的铁屁股称誉全军。1935年7月21号，陈伯钧受命到会师后的四方面军任红九军参谋长。不久得知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同时北上，而这时张国焘却借口按兵不动，执意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陈伯钧察觉到张国焘的军中异动，9月7日，他去张国焘处，刚一落座就听人擅自议论军内纠纷，肆意污化一方面军的反围剿和长征胜利。陈伯钧听了以后非常震怒，当天晚上提笔疾书，一口气写完给张国焘的意见书，并且在第二天到张国焘处痛斥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请求尽快纠正。接下来陈伯钧因为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而被免职，调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教员。1936年2月，张国焘南下失败，损兵折将近半，惨重的教训使红四方面军官兵认识到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而这时中央发来共产国际关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的明确指示，在党中央坚决斗争和苦心的劝告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陈伯钧在1936年2月16号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6月初，红六军团到达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22军会师。17日，陈伯钧会见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并且详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红六军团首长听了陈伯钧的介绍以后，立刻将张国焘分裂行径的真实情况报告了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从而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与欺骗。7月2号，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地完成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2天以后，陈伯钧任第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与政委王震采取措施，迅速扭转和纠正了部队疲劳、涣散、给养差的情况。7月29日，陈伯钧和王震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迅速北进，配合红一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9月，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背着朱德私自调动部队妄图西渡黄河，遭到陈伯钧的坚决抵制，联名回电张国焘，请他停止西渡。10月15日，一直挂念陈伯钧的毛泽东致信陈伯钧表示问候：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德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老井冈的充分认可、亲切关怀和殷切期待。1937年8月，红军整编为八路军，陈伯钧任120师359旅旅长，旅部驻地在洛川。10月中旬，部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天气逐渐变冷，部队过冬衣物还没有解决。1937年10月17日，洛川摩托学校要派车去延安办事，当时陈伯钧请司机捎359旅旅部的会计去延安领军费，以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但是这个司机当时不但不同意，还无理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在当天的日记里，陈伯钧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一时可恨。很快，陈伯钧打人事件被告到延安。10月22号，毛泽东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做了严肃批评，让其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陈伯钧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表示努力改制。几天以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由于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

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由陈伯钧接替毛泽东上这一课。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要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陈伯钧对此铭刻在心。在延安抗大，陈伯钧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把教育训练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年十二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到枪林弹雨的第一线办学，加速前线干部培养。抗大二分校被晋察冀军民誉为干部源泉、抗战堡垒。1942年5月，经毛泽东点将，陈伯钧先后担任延安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保卫延安的129师385旅副旅长。1945年8月，又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参谋长，在保卫党中央的各个岗位上，努力把部队建设成让党中央放心的钢铁劲旅。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陈伯钧主动请战东北，带着800名干部挺进东北作战一线。1948年5月，担任第一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有力配合司令员萧劲光，积极贯彻毛泽东作战方针，助战辽沈，伐毛长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加冕。接着率部入关，围革平津，确保北平和平解放，并成功改编了傅作义部队。后来又主动兼任45军军长，挥师湘桂。在著名的衡宝战役中，他受命统一指挥12个作战师，全歼白崇禧主力2.9万多人，被列为经典战役。接着陈伯钧领兵剿匪，歼敌20多万，为民根除了百年匪患，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再造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中央决定筹建军事学院，委派刘伯承主持办校。1950年12月开始，陈伯钧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协助院长刘伯承主持全院工作。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

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

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4: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

0: 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

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

0: 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请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2: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我快累死了。
1: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2: 36×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请站稳扶好，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8: 列车运行前方，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哈！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7: 直行500米，请左转。
1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7: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7: 直行400米，请左转。
1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7: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5: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

0: 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4: 哦，
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

0: 他们快乐成长。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3: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910，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者关路。
4: 2026年6月，作家丁延昭意外收到一封46年前的来信，写信人关路姑姑正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进步女作家、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者关路。丁延昭分析说，这封迟到的信很可能是父亲当年工作繁忙忘了转交给他。父亲在抗战期间与关路相识，丁延昭正是听父亲讲述关路无名无功的往事后心生敬佩，才两次为其撰写传记。
3: 关路在信中写道，我很爱邓拓同志的这两句诗，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现在把后一句改两个字送给你，屈指当知功与过，安心已是后争先。信的末尾，时年73岁的关路寄予丁延昭，你聪明成功，青春永远属于你。丁延昭百感交集，关路姑姑与她的妹妹胡秀峰，姐妹俩鲜活滚烫的青春全都隐匿在不见硝烟的战斗中。1926年，为逃避包办婚姻，19岁的关路带胡秀峰离开了家。关路原名胡寿梅，胡秀峰原名胡寿华，姐妹俩出自山西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父母早亡，他们出走远赴上海求学。在中央特科成员刘道恒的资助下，关路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南京的中央大学。胡秀峰则考入复旦大学。大学期间，关路的文学天赋日渐显露，他因处女作小说《渔君》和散文《他的故乡》在文坛崭露头角，结识了一批进步作家。1931年9·18事变后，关路回到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彼时胡秀峰已与进步教授李建华成婚，关路则租住在他们住处附近。平日里，姐妹二人身着旗袍参与工人运动时，便提前在胡秀峰家换上中式短衫和长裤。关路先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中国诗人协会，写下一篇篇热血澎湃的爱国诗篇。1937年4月，抗日救亡电影《十字街头》上映，影片主题曲《春天里》传唱大江南北，歌词便出自关路之手。77事变爆发后，日寇铁蹄践踏华北，关路振臂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他的诗句响彻上海。在关路以诗为枪奔走呐喊之际，胡秀峰和丈夫李建华已投身隐蔽战线。1933年底，李建华被捕， 为营救丈夫，胡秀峰想到了国民党的李士群。他早年入狱时，怀孕的妻子得到胡秀峰收留，这份恩情让他心存感激。在李士群相助下，李建华获释。脱险后，夫妻二人前往南京，在那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十余年，李建华奉命潜伏于国民党机关，胡秀峰则一直协助丈夫开展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关路接到组织指令前往香港，党的隐蔽战线核心负责人潘汉年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接近李士群。李士群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77事变后投靠日寇，1939年又转投汪精卫，出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是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的掌控人。对这名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党组织决定伺机对其进行利用。组织最初选定的人是胡秀峰，可胡秀峰和李建华正在湖北宜昌执行任务，于是胡秀峰推荐了姐姐关路。一位声名在外的进步女诗人就此踏入虎穴魔窟。因妹妹的关系，关路成为李士群家的座上宾。表面上她穿着入时，周旋于纸醉金迷的交际场合，实际上靠当中学教师的微薄收入为生，生活清苦，还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但也正因为他的艰难牺牲，借李士群这条情报线，我党持续获取关键情报，也促使他配合开展了多项抗日工作。潜伏工作最让关路感到痛苦的是，左联的老朋友们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着他。所以结束与李士群相关的工作后，关路强烈要求去延安。可新的任务悄然到来，党组织通知他设法加入日本作家佐藤俊子担任主编的妇女杂志《女生》，结交日本朋友，并向党组织提供情报。当时的上海已完全被日军占领，中共地下党不能自办刊物，只能用散兵作战的方式，以不同笔名向敌伪刊物投稿。关路进入女生后，在所有稿件均需报日方审查的情况下，仍大量采用我党人员撰写的进步稿件。1943年7月，佐藤俊子通知他，日方将在东京举办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指派他以女生杂志社代表的身份参会。关路清楚，他参会必会被大肆炒作，背负骂名。这时潘汉年派人送信，让他应邀赴会，寻机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取得联系。关路毅然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回国后，上海时事新报骂他绝无廉耻地跑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是无耻女作家。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关路被国民党列入汉奸承办名单，处境岌岌可危。党组织立即安排关路向苏北解放区秘密转移。关路和胡秀峰在各自战线上付出了青春，也都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拥有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胡秀峰一生配合丈夫李建华的地下工作，他们是亲密夫妻，也是并肩战友。关路本就是浪漫的女作家，创作过诸多爱情诗句。她与王炳南相识于1937年，后来王炳南离开上海，在周恩来身边负责统战工作。相恋时，关路和王炳南见面甚少，鸿雁传书苦苦相思的状态居多。关路完成潜伏任务到达苏北后，王炳南曾计划前去相聚，但王炳南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关路又因特殊经历遭受诸多误解，组织上考虑如果两人结合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为顾全大局，王炳南忍痛写下分手信。孤独到老的关路始终珍藏着一张王炳南的照片，照片背面是王炳南的题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关禄则提笔续写了一句

一场幽梦同谁尽，千古情人独我痴。1980年，关禄去世前两年，丁延昭第一次见到这位久闻大名的前辈。他说，时光老人在他眉目清秀的脸庞上留下了生活的痕迹，艰苦岁月催生了他的银发丝，但这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庄重的魅力。他有一颗漂亮的心，金子般的心。那次见面，关禄对丁延昭袒露心声：我喜欢看水，你看水不论碰到多少艰难险阻，总是百折不挠地奔向自己的目标。我乐于做那填色肮脏沟壑的沉默的水。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者官路，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欢迎回来，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今年国庆长假，广西天气整体呈现的先雨后晴的态势，气温总体适宜。前期局地降雨较强，后期呢是转晴降温，利于假日出行。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的报道。
2: 假期前四天是全区主要降水时段，雨带呈现北强南弱的分布特点，贵北贵西地区雨势逐步加强，局地可达大雨或暴雨量级，并伴随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地区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仅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无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五号起降雨自北向南逐步收敛，六至七号全区将全面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
3: 一号到二号，桂北是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是以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到三号，雨势有所加强，桂北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四日，桂北、桂西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五日降雨就开始，基本上是趋于结束了。
2: 受冷空气影响，全局气温将分阶梯回落。假期前期，桂南等地气温仍偏高，体感偏热。四号起，冷空气主力南下，各地降温幅度明显加大，局地降幅可达八度以上。桂北地区还需防范寒露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北部湾海面一至三号以多云有分散阵雨为主，四号起受冷空气影响，风力显著增大，阵风可达七到八级。六到七号风力逐步减弱。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
3: 一到四日，桂北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请大家留意局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出行游玩注意安全。四到七日气温下降，桂北需防范寒露风天气，北部湾海面风力较大，海岛旅游、涉海活动需注意安全。
2: 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前往山区游玩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强降雨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整体来看，国庆假期后期天气晴好，气温舒适，适宜外出游玩和假日返程，公众可根据最新天气预报合理调整行程安排。
1: 国庆假期，桂林市以醉人的秋季美景和精彩活动迎接八方来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通讯员文涛、何征宇、蒋冬春的报道。
4: 秋收季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龙脊梯田景区漫山梯田，稻谷金黄，层层稻浪满目，丰收景象。红窑吊脚楼错落点缀于梯田之间，与遍野金黄交相辉映。不少中外游客慕名踏秋而来，大家漫步田埂，登高远眺，纷纷举起相机定格金秋梯田盛景，沉醉在桂北大山的丰收美景中。游客张女士：
5: 我是从广州来的，这里真的是非常漂亮，拍了很多照片，就是很美，我已经推荐给我很多的朋友。
4: 近段时间，桂林园博园内十万株醉蝶花迎来盛花期，缤纷花海与园林景致交相辉映。园区同步推出绿野仙踪系列主题活动，漫步园区，大批醉蝶花迎风绽放，宛若彩蝶翩跹起舞，花海碧草绿树与亭台楼阁错落相融，勾勒出明快秀丽的秋日园林画卷。游客董女士：
6: 漫天白云，

0: 录视频啊，拍照发朋友圈，让大家来这里看看。
1: 日前，第二届桂花生活节夜游会活动在桂林桂花公社开启，为市民游客打造集赏灯游园、逛玩、市集、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夜间文旅盛宴。园区近600多盏中式花灯点亮，灯影错落。桂月市集汇集桂花美食、手作、文创产品，烟火与文艺气息交融，游客游玩中感受桂花文化魅力。夜游会主打沉浸式体验，融合赏灯、潮玩、文化品鉴，擦亮桂花文化品牌，丰富夜间业态，激活假日消费。桂花公社副总经理胡元平：
2: 活动日均接待游客近5000人次，不少的外国友人前来打卡，助力市民朋友和广大游客了解桂林市花文化和桂花多元化的产业，为喜迎国庆注入了桂花的喜气。
3: 随着国庆假期到来，2026秋冬游柳州主题活动正式拉开大幕。柳州整合全市的山水风光、民族民俗特色美食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系列精彩活动和惠民举措，持续打响来柳州慢慢冲文旅 IP。 我们来连线新闻910记者维黎了解一下。维黎你好，今年这个秋冬游柳州活动的整体时间跨度有多长呢？都安排了哪些重点特色的活动啊？
4: 好的，主持人，2026秋冬游柳州活动于昨天正式开幕，活动贯穿整个秋冬季节，持续到12月底，串联国庆、秋冬周末等多个出游节点，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超长周期的文旅狂欢盛宴。本次活动统筹柳州全市各县区文旅资源，一共策划推出9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打磨形成20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城市休闲、山水观光、民族民俗、体育赛事等多个板块。活动期间，柳州将轮番上演三江侗族多耶节、融水芦笙斗马节、金秋烧鱼季特色民俗活动，游客既可以在城区打卡螺蛳粉美食、柳江水上观光，也可以奔赴各县区看民族歌舞、参与非遗手工体验，满足家庭游、研学游、休闲度假等不同游玩需求。主持人，
3: 那么不少市民和游客都很关心啊，这个秋冬游柳州期间，柳州都配套推出了哪些景区惠民以及促消费的政策呢？维黎。
4: 好的，主持人，为了更好激活秋冬文旅市场，本次活动拿出实打实的惠民大礼包，主办方采取政府补贴加企业商家让利的模式，多维度释放文旅消费红利。景区方面，三江、融水、鹿寨、柳城等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免费或折扣、套票优惠、民俗演出免费观看等福利。各大景区结合自身资源，新增民俗巡游、非遗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告别单纯观光游览。消费惠民层面，全市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多轮文旅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游玩、文创特产、商超零售等领域。同时，全市30多家文旅餐饮企业积极参与让利活动，部分酒店民宿推出秋冬特惠套餐。据了解，消费券会分时段投放，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文旅平台申领。柳州市也是希望借助系列惠民举措，让游客游得舒心，消费得实惠。主持人，
3: 好，谢谢维黎的连线报道。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已全面完成，二号坑的展厅今天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这次展陈提升是二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和体验化的全面升级。秦兵马俑二号坑于1994年10月14号对公众开放，是研究秦代军事制度、军政体系、科技水平和时代精神的核心遗址。30多年来，围绕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等工作持续推进，成果丰硕。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期间将上演多场精彩天象。今天凌晨月亮伴卯星团，10月4号土星冲日，10月5号凌晨火星伴月，6号木星伴月及2号小行星智神星冲日。同时，中国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将闪耀夜空，公众可以选择光污染轻的点位，借助天文通等小程序查询过境预报，在晴朗之夜观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全国解放的进程日益加速，这意味着建立新中国。

我的各项任务迫在眉睫，时间紧，任务重，用一面什么样的旗帜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和象征？怎样在尺幅之间最为形象地昭示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诞生。

0: 1949年元旦，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向全党全军发布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了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决定。1949年4月23号，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建立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迫切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民主团体的面前。1949年6月15号，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召开，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其中第六小组专门负责新中国国旗的设计，组长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担任，叶剑英和沈雁冰担任副组长，组员包括田汉、马寅初、郭沫若等人。随后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和筹备会全体常委修改审定后，分别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启事一经刊登，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刊纷纷转载，消息迅速向全国海外传开。这向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即。征稿启事发出后，国旗设计图案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设计者中有开国元勋，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甚至还有9岁的小学生和海外的华侨。截至1949年8月20号，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第六小组就收到了将近3000多幅设计图案。在初选时，首先根据征稿启事中规定，国旗要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外形为长方形，要庄严简洁，色彩要以红色为主的要求进行初次筛选审阅。经过几天的认真审阅，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挑出了一些较好的国旗图案。8月24号，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召开全体会议，准备推选出国旗方案。在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争论得非常激烈。在第一轮筛选中，初选第11号脱颖而出，这面旗帜2/3红色，1/3白色，左脚上有一颗红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反复讨论比较甄选的国旗图案，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华侨代表陈嘉庚，这名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一直心系祖国。抗战时期，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他带头捐款捐物，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政协筹备会前夕，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协商建国活动。中国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沈小昭：
1: 陈嘉庚先生提出了比较强烈的反对意见，一是这个国旗方案和印度尼西亚的国旗相似，第二他说上边是白的，下边是红的，远处看的话红旗像是下了半旗，再有他说在红旗中不应该再有白色和黄色的条款，这样给人与革命不彻底的误解。
0: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已经很近了，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赶紧就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领导汇报并请示。中国文史出版社副总编辑韩淑芳：
2: 中共中央了解情况后，面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初选第17号更合适，但是有明显的瑕疵需要修改一下，推荐第六小组考虑初选第17号修改方案。而且毛泽东主席也明确表示，国旗不一定表现工农联盟。
0: 按照新的国旗筛选原则，第六小组迅速开展第二轮国旗图案筛选工作。1949年9月23号，政协全体会议600多位代表分11组讨论国旗方案。一幅编号为复字第32号的国旗图案在讨论中得到了15人支持，虽然票数不算多，却让专家学者们眼前一亮。4颗小星环绕大星， 象征团结，画面简洁而意义深远。很多人都一致认为这幅设计图稿比此前挑出来的带有黄色横杠的设计图稿寓意更加深刻，也美观大方。这幅设计图随即被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中国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沈小昭，
1: 通过这种前面的讨论和争议，大家对这个我们第一面国旗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式以及内容逐渐的明朗起来。我认为它自然的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复制第32号，就如同徐悲鸿讲的，前两个方案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那么它就有前两个方案的优点，同时又没有前两个方案以及其他一些设计方案的不足。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9月27号，马叙伦代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念审查委员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了工作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念、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会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陈放着一段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珍贵录音。当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宣布这一决定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而热烈的掌声。这幅复字第32号的设计者是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一名普通员工曾连松。此时距离10月1号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仅剩2天时间，接下来的工作就要在这短短的48个小时之内，把国旗设计图案变成飘扬在广场上空的旗帜。这在当时的北平，要想找到符合制作国旗的面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9月29号上午，在北平一家国营公司工作的业务科干部宋树信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求他立即赶制一面长5米、高3.33米的五星红旗，并且必须要在10月1号前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这将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的国旗。时间紧，任务重，宋树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着手落实。宋树信之女宋如芬：
2: 我父亲接到这个任务呢，就是也觉得很光荣，也很激动。时间虽然很短，也要就是说完成这项任务。
1: 长5米、高3.33米的国旗在当时只能组织手工缝制才能完成，而且上级领导对这面国旗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红色旗面必须用红绸，黄色五角星必须用黄缎，要做2面以供挑选。宋树信在接到任务的当天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平所有的布店。宋树信之女宋如芬：
2: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

0: 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库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1: 随后，宋书信带着红绸和黄缎来到西单一家缝纫社，把所有原料交到一位技艺精湛的女技工手上，开始按照国旗制法制作国旗。没想到当国旗做到一半时，问题又出现了，那卷黄缎只有不到2尺宽，无论怎样左比右量都无法整个裁剪出最大的五角星，总有一个角必须拼接。经过请示，最后领导同意拼接方案，在大五角星上接上一个尖。新中国成立前一夜，宋树信和工人们一起忙碌着，兴奋着，在缝纫机的哒哒声中憧憬着。终于，两面相同尺寸的大国旗被精心赶制出来。由于那条接缝的处理细腻，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做完这一切，已是10月1号凌晨。清晨，这面崭新的五星红旗终于被送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典礼筹备处。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毛泽东按下了升旗开关，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礼炮声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五星红旗缓缓升到旗杆顶端。
2: 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11:29，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国庆假期首日，两股冷空气将接连影响我国。第一股今天东移南下，南方多地降温。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登场，南北方多地降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江南多地开启入秋进程，国庆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大，西南地区阴雨超长待机，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要注意添衣和出行的安全了。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广州局客流创新高，昨夜今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大约700列，四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多条线路加开了列车，助力假期出行。国庆长假首日，国铁南宁局迎来了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动车组列车203列，满足旅客假期首日出行的需求。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通讯员的报道。
2: 10月1号，广西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出行高峰，跨省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成渝、昆明、长沙等方向，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区内各大城市间。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广西铁路部门通过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当天加开203列动车组列车，其中加开夜间高铁89列。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3: 国庆假期南宁车站预计高峰日发送旅客32万人次，其中南宁东站22.8万人次。为应对节假日客流，南宁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及历次节假日旅游购票规律，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珠海、昆明、大理等方向的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需求。
2: 跨省直通方面，10月1号，国铁南宁局加开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梧州、贺州、贵港、北海至广州、珠海、深圳、佛山间动车组列车78列。区内短途方面，加开南宁、桂林、崇左至北海、东兴、萍乡间动车组列车30列，加开南宁至百色、崇左、桂林至泉州间动车组列车26列，加开南宁至玉林、梧州、陆川、贺州动车组列车9列，加开南宁东至南宁北、桂林北至阳朔间动车组列车9列。此外，还加开南宁往环江、河池等方向动车组列车8列，扩充桂西方向运力。国铁南宁局泉州南站客运值班员黄树超：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泉州红色旅游火热，国庆假期车站共计加开动车组列车11列，重联19列，特别是加开了一对途经泉州、新安等革命老区的始发动车，以满足旅客节假日红色旅游出行需求。
2: 从目前售票情况看，10月2号、3号南宁往返百色、梧州、玉林、北海、崇左、河池、南宁、桂林往广州等方向余票充足，南宁往上海、成都、北京等方向尚有余票。近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提前规划行程，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
1: 国庆长假来临，秦澳跨境出游火热。9月30号，横琴口岸各类车辆通行量创历史新高，监管进出境车辆14975辆次，同比大幅增长。澳门单排车通行量突破了9731辆次，占比65%，这得益于秦澳一体化深化。双节期间，横琴合作区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口岸离境退税和进境免税店开业，也带动了消费。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和聚集明显增加，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示，提醒公众假期出行要注意食源性疾病，还有呼吸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等健康风险。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假期作息紊乱、旅途劳累、饮食油腻等因素以及造成血压、血糖的波动，容易诱发急性加重和其他感染性的疾病。中国疾控中心提醒大家，假期出游除了要带走平时吃的

0: 慢性病的药物，还要准备好这些。
1: 特别重要的，你就是出行之前，可能自己先有个心里有个数，查一查血糖怎么样，血压怎么样。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血糖特别不稳的人，最好要带上血糖仪。如果很小巧的血压计，那带上一个固然好，因为可以监测血压的变化啊，看我活动量大了是不是血压有什么变化。因为糖尿病人这个有好些病人有神经病变、血管病变啊，所以那个鞋呢一定要很舒适，要穿袜子，不要光脚去，因为光脚特别容易把脚磨破了。因为好些糖尿病族就是从小小的一个磨破、磨起泡了这样的一个小伤口发现的。
2: 假期出游最大的健康隐患就是擅自停药、漏药、换药，极易引发慢病反弹、急症突发。专家明确，高血压、降糖、降脂、抗凝、平喘等慢病药物不可自行中断、减量或更换。冠心病患者务必随身携带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糖尿病患者常备糖果、饼干，以备低血糖突发时应急。国庆期间昼夜温差加大，南北气候差异明显，气温起伏易刺激血管收缩，诱发疾病。出行建议根据目的地天气提前备好衣物，遵循洋葱式穿衣原则，重点保护头颈、腰腹、关节部位，防止受凉诱发咳喘、血压波动。
1: 饮用水要特别充分，要饮够了，每天就是出门之前要把路上要喝的水准备够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爬山呀、户外，可能好长时间你见不到那个卖水的地儿，那你自己一定要准备一瓶水啊，看见有呢先买着喝，然后到了比较荒凉的地方，这自己那瓶水可能就很重要。
0: 国庆假期到来，不少人计划出门旅游、逛街购物，或者是在家人里头陪伴孩子休闲放松，但大家开开心心过节的同时，电信诈骗分子也在趁机搞事情。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梳理了假期高频诈骗套路，给市民送上贴心的防诈提醒。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王达的报道。
3: 一到节假日，大家线上线下的交易就频繁，订票、订房、购物、充值的需求大增，骗子就是抓住这个机会，不断翻新诈骗手段。首先是出行场景高频的机票退改签诈骗，骗子依托非法获取的购票信息，伪造航班取消通知，诱导市民点击钓鱼链接，泄露支付信息。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瑞。
4: 退改签建议只认官方 APP 和官方客服电话，不明链接不点，验证码不给，退款要先垫钱的都是诈骗。
3: 国庆热门景区演唱会一票难求，不少人为了买到低价票、内部票，会选择私下交易，这恰恰掉进了骗子的陷阱，风险特别高。刘瑞。
4: 甚至让你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你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全被看光，钱一旦转过去，对方就直接失联。购票订房只认官方渠道，凡是让你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转账，扫描陌生二维码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
3: 假期孩子在家上网时间多，家长们也要多留心，骗子们会专门瞄准中小学生，用免费游戏皮肤、明星周边当诱饵，一步步诱导孩子操作家长手机实施诈骗。除此之外，外出旅游的市民千万不要轻信手机弹出的陌生交友、同城约会广告，这类广告背后全是层层套路的诈骗陷阱。刘瑞。
4: 骗子先让你小额充值，再以数据错误需要恢复为借口，让你越转越多。有的骗子还会引导您把现金放到指定的地点线下交付。记住了，涉黄广告全是诈骗引流，不扫码、不下载、不转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朱雀三号归巢。2026年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让国产可复用航天技术再次引发热议。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火箭成功试验回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航天真正的底气不在于某一次成功落地，而在于我们用十余年追赶补齐了所有主流回收技术路线，走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多储备低风险的航天发展体系。可回收火箭的意义是彻底改写航天的成本逻辑，过去火箭是一次性耗材，发射一次成本极高，未来复用火箭能让太空发射像民航航班一样反复周转，持续降价，让昂贵的太空探索变得普惠可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2: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有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目前全球在研的火箭回收技术总共有3条成熟路径，通俗来说就是自己站住、网兜接住、筷子夹住，3条路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配场景的不同。第一条自己站住就是这次朱雀三号成功试验的方案，也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深耕10几年的支腿站立式回收。比较有代表的是猎鹰九号火箭，目前来说这套技术最为成熟，累计完成了几百次回收复飞，单枚火箭最高重复使用30多次，最短周转周期只有几天，完全适配高频次商业发射。但是它呢有明显短板，着陆支架整套结构重2吨左右，火箭每次起飞都要自带配重，会牺牲一部分运载能力，属于用运力换复用便利。第二条网兜接住是由中国独创的海上网兜回收，今年7月长征10号乙火箭率先验证成功，属于全球独家技术。它的思路恰好相反，不带着重支架上天，火箭只装轻便挂钩，减重近2吨，能多搭载近2吨的有效载荷，优先保障发射运力。回收时依靠海上巨型阻拦网缓冲承接，落点容错范围从10米放宽到50米，不怕轻微风浪晃动，稳定性更强。这套方案节省运力，完美适配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国家级重大任务。第三条是国内正在冲刺的前沿方案，机械臂筷子加持回收。目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已实现了筷子加火箭，中国由跃迁一号火箭计划在2027年开展试验。原理是火箭飞回发射场上空后，地面巨型机械臂像一双筷子精准夹住舰体，完成固定回收。它兼顾前2种技术的优势，不用带支架，不用铺巨网，节省运力且运维灵活，但是技术难度最高。对比来看，中国虽然起步晚了10余年，却坚持所有科技树全部跑完，国家队成功实现了海上网系回收，有了稳妥底线，民营航天攻下了陆地垂直回收的商用路线，同时布局前沿筷子加持技术，3条赛道同步推进，相当于手握3套备用方案，彻底规避

技术卡壳风险，为未来不同发射场景配齐最优解。当然，在我们为朱雀三号成功回收欢呼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试验成功不等于可以商用。现在所有落地成果都只是能落回来，距离能反复飞、低成本飞、稳定飞还有差距。更关键的是，火箭落地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点在落地之后。火箭重返大气层时，舰体要承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灼烧，发动机内会产生内部损耗，机身会出现肉眼不可见的微小裂纹。想要重复使用，需要全套精密探伤、部件检测、零件更换、流程复盘，建立完整的复用标准体系。而这套标准体系只能靠成百上千次的回收复飞的数据慢慢积累。朱雀三号火箭成功落地，值得庆贺，但也只是序章。真正的航天大考是未来无数次的稳定复用，是走向深空的无畏探索。这条路道阻且长，但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航天的星际征途积累胜利的底气。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星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8月26号落下帷幕。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参赛机器人，51个赛项，1301场比赛，8.64秒的百米世界纪录。运动会给世界留下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2: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3: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这场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不只是科技奇观的集中展演，还是观察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跃迁的重要窗口，更是机器人产业的压力测试场。相比首届，这届运动会从赛事规模、赛项设置、规则门槛、技术水平、产业导向都实现了全面升级。不但赛事体量翻倍，赛项的设置也大幅丰满，新增大量力量、对抗、灵巧项目。场景赛也爆发式扩容，从首届的6项扩至21项，占全部赛项的40%以上。如果上一届运动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是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运动，那么本届的运动会上考验的则是机器人能够独立完成多少工作。这从场景赛高达40%的赛项占比可以看出，像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等这些场景，主要考核的是机器人完成完整工作任务情况，而不是单一的动作。像菱角手甚至要完成撑粉末、夹豆子、线缆连接等精细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运动会已经不再只是竞技体育特色，而是具备某些职业资格考试的特征，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而这其实也正是机器人运动会举办的一大诉求。现场国内外观众，
4: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5: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长期以来，由于各家企业性能指标大多出自自有实验室，测试环境呢各不相同，导致人形机器人行业深陷参数自说自话的困境，缺乏统一的评判口径。这也同时导致下游采购方很难横向比对产品优劣，制约商业化落地的步伐。但通过运动会赛场，尤其是场景赛，可以高效高共识地通过竞赛规则的制定与实践，打磨出一套测评体系，进而反哺国家与行业标准体系建设，以赛定标，以标促产，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制度基石。在百米赛上，机器人跑出8.64秒的成绩，远超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这印证了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科技含金量。但与跑得快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参赛机器人开始甩掉遥控器。在首届运动会上，不少项目允许人工遥控辅助，机器人的很多动作由操作员下发指令。而在本届，除100米和400米障碍赛之外，全部的竞赛、竞技赛均禁止遥控干预，比拼机器人真正的自主参赛能力以及端测 AI 和运动控制能力。客观来说，机器人奔跑速度超越博尔特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因为早在几十年前，工业机器人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人类。机器人产业真正的成人礼不是跑赢人类，而是能承担多少人类交给他的工作。这就需要未来的机器人具有像人类那样的通用能力，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穿衣服到搬东西、做饭、收拾房间、照顾老人孩子，即便环境改变也能够立刻的适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场景赛，以综合能力竞赛决出最强机器人。需要指出的是， 在机器人运动会上，关注高光时刻的同时，那些翻车场景同样值得

0: 高度关注，这也是其与人类运动会的关键不同。人类运动员的失利无非是沮丧或悲壮，但机器人竞赛中暴露的短板则具有巨大的技术改良意义和商业意义。机器人在赛场上的一次不正常摔倒，或许就能避免未来市场上的掉链子。比赛只是几天，真正的比赛却发生在赛场之外。从第一届到第二届，机器人运动会变化巨大，也折射出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增长的生态。两届之间，机器人已经跑赢了博尔特，但它真正要跑赢的是从实验室到现实世界之间那段漫长的距离。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6度，相对湿度6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6度，相对湿度6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6: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7: 我们的疆土是
8: 千山万海。
5: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9: 林姐今天烧什么？
10: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1: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5: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3: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4: 剑往之来，向始而兴，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5: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6: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7: 报告看护，看护爸爸，爸爸快救我，救我！
16: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8: 重现经典片段，
19: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8: 传承伟大精神，
19: 共产党万岁。
18: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1: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2: 990新闻台光荣呈现开国大典。
1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做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16: 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剧情片。

0: 1989年上映。1949年初，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黯然下野，离开南京。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搬到北平。4月，周恩来代表中共，张治中代表国民党进行谈判，进展甚微，最后破裂。随后，毛泽东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下江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覆灭。毛泽东进入北平后，积极筹备开国大典的各项工作。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党领导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
0: 201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4K 新版开国大典在全国公映，我们依旧能够从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与信仰的力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990新闻台，990新闻台光荣呈现英雄儿女。
3: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经典画面，王成手握爆破筒冲向敌人的场景，他那声威震敌胆的呐喊跨越时空，感动了几代人。《英雄儿女》是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并出品的一部战争片，由武兆堤执导，刘世龙、刘尚贤、田芳等主演。影片改编自巴金小说《团圆》，主要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牺牲后，他的妹妹王芳在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坚持战斗，最终和养父王富彪、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的故事。
4: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同志们，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影片中的插曲《英雄赞歌》由刘炽作曲，公木作词，歌曲也以其隽永深邃的震撼力影响了一代代人，成为永恒的经典。

0: 重现经典片段，
1: 为人民向我开炮，
0: 传承伟大精神，
1: 共产党万岁！
0: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2: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
3: 990新闻台，990新闻台，光荣呈现。孔繁森，
4: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

0: 飞过。
1: 1996年上映的电影《孔繁森》由陈国兴执导，高明等主演，讲述了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在雪域高原奋斗十个春秋，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的故事。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从1979年开始两次赴藏工作，他关怀群众，领养了三名藏族孤儿，三次以落珠的名义献血900毫升，几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采集水样，解决饮水问题。担任阿里地委书记后，跑遍98个乡，行程达8万多公里。
2: 别的没什么，就是我俩的工资几个月发不下来。
3: 不要这么回事，这些财政还有点紧张。
4: 可是我这做办公室的书记，却是按月能够领到工资啊，谁也不怨我，
3: 怨我，怨我失职，对不起。来，光头小平，这是你一个月的生活费。来，你们先把这些钱拿来用用去。
5: 这不用，不用，不用。
3: 这样，就算是我今天把这迟到的工资给你们送来，拿着，拿着。
1: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新疆塔城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只找到两件遗物，一是他仅有的8元6角钱，再有就是他去世前4天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孔繁森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但他留下的那句话，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已经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共同的精神财富。
6: 990新闻台，990新闻台光荣呈现黄大年。
7: 贝克松先生，你的担心也是我必须要回国的动力。
8: 对，王先生，麦
9: 中国的物探能力太落后了，落后的不只是一点点。
10: 大年，这就是你火急火燎要回去的理由啊？
7: 回家还需要理由？
1: 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是大地之子黄大年。2018年上映的电影《黄大年》以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感人事迹为故事蓝本拍摄而成。影片真实再现了黄大年归国后惜时不惜命的工作状态。刚刚踏上祖国的热土，校长问他今后有什么要求时，他诚恳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只需要时间。
7: 吴校长好，我是黄大年，我只有一个要求。
11: 您说。
7: 作为全职教授，科研教学我都能担当，但是任何应酬活动、行政头衔我都不需要，我只需要时间。
1: 为了压缩休息时间，每次开会他都选择午夜航班，深夜下飞机后直奔研究室，实在饿了就吃2个烤玉米充饥。即使摔伤了，他在病床上依然坚持工作，在重病昏迷前还对身边人强调，笔记本电脑里的资料非常重要，一定要交给国家。
7: 我每一天呢，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怎么折腾我都不知道累。这叫什么？物归原主，累有所值，其乐无穷。
1: 时代楷模黄大年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祖国科技事业中，他用有限的时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他对待国家的科研事业只有一句话，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2017年1月8日，黄大年的生命戛然而止，年仅58岁。
7: 我黄大年有幸岳阳求学，获取他山之石是一个偶然，回归才是必然。

学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到达目的可能是百年甚至更远。国家的需求，我们就要玩命干。为了理想，我愿意做先行者、牺牲者，走多远算多远。倒下了。

0: 九九零新闻台光荣呈现秀美人生。
1: 我是板泥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2: 哇，25000公里，今天是我驻村满1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
3: 秀美人生是由苗月执导、郎月婷等主演的传记电影，于2020年8月在南宁首映。影片以原广西百色乐业县百泥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为人物原型，讲述了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热血奉献，用青春芳华诠释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动人故事。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回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他响应组织号召，主动报名到乐业县百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村里的难题一件件得到解决。可就在这时，他的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黄文秀一边强忍着父亲患病之痛，一边全力奋斗在脱贫攻坚战的第一线，不分昼夜来回穿梭。2019年6月17日，由于惦记村里的防汛抗洪工作，黄文秀冒雨连夜返回工作岗位，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4: 爸妈，外面的雨实在是太大了，我实在的是放心不下，我现在马上要回国。那我先走了，妈。
3: 他安静地走了，化作了一只绚丽的蝴蝶，回到了那片曾经留下脚印的土地，回到了养育他的地方。黄文秀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4: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
6: 黄文秀，

0: 叫村民几招，预防果树遭虫害。
1: 要是到了年底树上都能挂上果子，老顾我给你请功。
2: 读书人不能让书本走回去，
3: 就家中
1: 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补得怎么轻易就看了？总得在

0: 范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
1: 子桑，还要打多久？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缅怀英烈守初心，更续血脉启新城。龙安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第十六届县委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召开。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详细报道。9月30号，龙安县在县红七军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引导全县上下铭记光辉历史，致敬人民英雄，砥砺奋进新征程。县委书记黄福来、县长黄巧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开柱、县政协主席秦日敏等县四家班子领导以及全县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仪式。
1: 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旋律，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响彻广场上空。国歌唱毕，全场肃立默哀，以最崇高、最庄重的方式，深切缅怀为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纯真嘹亮的歌声彰显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先烈遗志、矢志报国担当的坚定信念。随后，礼兵步履铿锵，列队缓步前行，向烈士纪念碑郑重敬献花篮。黄福来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人民英雄的崇高敬意与深切哀思。活动中，全体参与人员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凝视碑文，追思过往，深情回望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先烈们浴血奋战、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全体人员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精神淬炼，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昂扬奋进姿态奋力助推龙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能有今天安稳的日子，都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纪念日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沉重的责任。作为一名消防员，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时时为人民群众着想，立足当下，做好我们岗位该做的事情，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
3: 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我才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全是靠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换来的。我会好好学习，向烈士们学习，将来做一个报效祖国的人。
0: 9月28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召开十六届县委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等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的部署要求，聚焦理论学习抓复查，确保入脑入心，聚焦问题整改抓复查，确保见底清零，聚焦建章立制抓复查，确保常态长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落实2026年三季度自治区层面、南宁市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释义读本，

0: 把好工作要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定期研究分析问题，推动位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要弘扬担当实干作风，警惕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上级重点工作部署，学好工作标准，落实好工作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讨论审定了有关事项。
1: 9月28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中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隆安力量。
0: 会上，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黄巧毅、梁开柱、秦日敏、李基华、顾松、黎基秀等围绕学习内容，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认识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的重大意义。从中华文明传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时代发展大局中，深刻把握管党治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自觉对标对表，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转化为隆安具体实践，确保全县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狠抓贯彻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突出政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站稳人民立场，推进自我革命，讲好党的故事，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促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隆安落地生根。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紧扣县第16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不断提升全县党建工作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隆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毅主持召开隆安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专题研究农村乱占耕地违法建设住宅类和非住宅类房屋整治，三季度经济运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立足隆安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会议强调，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依法依规分类施策，稳妥推进违规建房问题整治，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行为。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属地第一责任人，要靠前指挥，全程统筹，做到推进有方向，处置讲方法，杜绝推诿拖延，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牵头部门要建立好联合会商机制，打通审批、执法等环节的堵点难点，形成各司其职、协同攻坚的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按节点落地。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紧盯全年。

0: 目标任务，统筹做好三四季度经济建设，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精准发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用好现有资产，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投资、扩消费各项工作，确保全线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务实高效的工作导向，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精简文件会议，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精力抓落实、促发展。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2026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广西巡展龙安站暨全国科普月绿城科普大行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落地龙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以沉浸式科普体验、专业化科创培训为载体，打通基层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当地青少年搭建触摸科技、探索创新的优质平台。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杨浩、南宁市科协副主席李景伟、县委副书记周毅、县政协副主席黄子林出席启动仪式，全县各相关单位、科技辅导员、师生代表及老科协会员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启动仪式上，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杨浩对龙安县基层科普工作寄予期许，希望当地充分依托流动科技馆巡展平台，抓实活动组织、场地运维与安全保障工作，最大化发挥科普展品育人价值，持续筑牢基层科普阵地，推动全民科普工作常态化、实效化，同时鼓励青少年永葆科学好奇心，勤于观察实践，深耕科学理想。县委副书记周毅作致辞，并宣布巡展正式启动。仪式结束后，精彩纷呈的科普体验活动火热开展，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灵动展演，科技感十足的动作轮番上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具象化、通俗化，让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可感。学生们踊跃驻足观摩，动手操作展品，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科创探索热情被充分点燃，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2: 我看完机器人的表演，我只能说太好看了。当我看到筋斗云的那个实验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神奇。我在看完这些表演之后，我非常想上手去试一试，真正的上手去做这些有趣的实验。
0: 当天，全县中小学科技辅导员专题培训在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多功能报告厅同步开展。培训聚焦科创成果选题、教学指导方法、实践实施策略等核心内容，切实提升基层科技辅导员科创教学指导能力。据了解，本次龙安站巡展活动将持续至11月30日。此次流动科普下乡入校，既是优质科普资源的下沉普惠，更是县域科创教育的赋能升级，将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龙安县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国庆佳节将至，为营造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连日来龙安县有序开展城区国旗悬挂布置工作，县城大小街巷悄然换上了中国红新装，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国庆喜庆氛围。
3: 在龙安县城文塔路、叠城路、体育中心路、右江大桥以及叠城广场周边等主次干道，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葱郁翠绿的行道绿植相互映衬，红晕满城，庄重亮丽，成为秋日龙安街头最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满城涌动的中国红不仅点亮了城市街头，也让广大市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浓厚的国庆氛围，有效激发群众赤诚热烈的爱国情怀。
4: 这一天出门看到那个街上的五星红旗，感觉那个特别有氛围感，很自豪，希望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希望我们龙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5: 你看到这国旗，我们心情非常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成立以来，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几十年来变化很大，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富强。
1: 依托中国铁建帮扶资金和粤桂协作资金赋能，龙安县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聚力打造以火龙果探险为主题的户外亲子成长文旅项目，为县域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目前，龙安火龙果户外成长营地已完成各项设备调试，于9月30号启动试运营。龙安人的家门口又多了一处遛娃的好去处。
3: 龙安火龙果户外成长营地位于龙安县体育公园内，作为龙安县专属户外亲子成长文旅项目，该乐园立足本地火龙果特色农业基地，打造专属乡土文旅 IP。项目秉持自然融合、寓教于乐、商业赋能的发展理念，将传统农业文化与趣味户外游乐深度融合，精准覆盖4至14岁青少年儿童游玩与成长需求。园区游乐项目兼顾趣味性与教育性，摒弃单一娱乐模式，让青少年走出室内，亲近自然，在户外探险、亲子互动中强健体魄，感受乡土魅力，助力青少年脱离电子产品依赖，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与高质量亲子陪伴。该项目的落地运营是中国铁建帮扶及粤桂协作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农文旅融合的务实成果，通过延伸火龙果特色农业产业链，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优势，有效补齐县域乡村文旅业态短板，丰富乡村休闲文旅场景。此次新地标投用，既为本地群众提供了短途就近出游的优质选择，满足市民就近休闲、亲子游乐的民生需求，也搭建起对外展示龙安农业特色、乡土风情的全新窗口。这个国庆假期，市民与游客可前往打卡体验，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乡村新风貌。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30号20时至2026年10月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龙安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

0: 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1: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0: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1: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0: 没有
1: 钱了，
0: 我还算什么？
1: 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0: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7: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8: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曝光，占所有电诈案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兼职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锁沉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笔2000余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某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9: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助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8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公益提醒，
2: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路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一集。

0: 公元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在蒋介石布下的湘江防线上，红军遭到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1: 军团长小心！
2: 突破！白狗子，还真想要我彭德怀的命啊！同志们，
1: 走！
2: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渡口，保证军委两个纵队过江。
1: 是。报告，军团长，军团长，总司令来电。
2: 念。
1: 三军团要切实控制坚守渡口，确保军委两个纵队在30号过江。
2: 30号？
1: 是。
2: 还要3天呢。回电，坚决完成任务。

0: 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望着被鲜血染红的江水，望着剩余的红军队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悲愤难抑。
1: 主席，主席，总算把你盼过来了，故乡江还顺利吧？
0: 明来同志，谢谢你来接我。我毛泽东是过来流，可是他们都顺着江水漂纵，或沉在江底落。他们都是根据弟弟乡亲们给我们送来的好子弟呀。
1: 是啊，主席。
0: 原来同志，我们的行军方向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吗？
1: 是的，主席。你看，到了通道线以后，向北去湘西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这是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0: 原来同志啊，王明同志现在是在苏联，他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应该啊，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嘛。再说了，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也正在和敌人战斗，他们自己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亦是个问题呀。蒋介石也会用重兵拦截我们，所以我建议中央重新研究一下进军的路线啊。
1: 危险，主席快卧倒。
0: 没有事啊，我毛泽东明大。恩来啊，我们还是谈一谈进军路线的事情吧。
1: 主席啊，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中央负责人是博古，军事顾问是李德，我必须和他们商量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改变行军的方向。
0: 恩来同志，我晓得我毛泽东有时候说话伤人，可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讲。当初你们最高三人团确定的这个战略方针不是很妥当的。当然了，军队要听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朱德同志还有你这个副主席也都要尊重博古和立德的意见，可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嘛。

0: 贤哉，如果该贬京郡卢仙，那么
1: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改变进军路线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各个方面，很复杂呀、啊。主席啊，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0: 好，
1: 主席你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好，你也保重啊。
2: 哎，再坚持一下。
3: 好，啊、来，我来帮你扛。哎，
4: 哎，王阳子，你那行吗？哎，不行给我吧。
5: 啊，没事没事。
4: 啊，
5: 哎，毛委员，
4: 还真是毛委员，
5: 毛委员，
0: 同志们好。
4: 哎，毛委员，
6: 毛委员，
4: 毛委员，
0: 哎，哎呦，红伢子，你的脚受伤了？
5: 啊，没事，走路磨破了。
0: 哎，我看看。
5: 哎，毛委员，我看到你就可高兴了。
4: 是啊，挺高兴。
0: 同志们，你们扛的是什么东西呀、啊？
5: 这个啊，这个是齿轮。首长说了，这是一个造大炮机器上的重要零件，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它呢。
4: 是啊，对，
0: 来，给我。
5: 啊，
4: 毛委员，
5: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您这是，
5: 哎呀，你怎么把他给扔了？
4: 是啊，
5: 这是我们好几百里地给背过来的。
7: 是啊，毛委员，你怎么把他给扔了？
4: 是啊，毛委员，
0: 同志们，红伢子，要是你们的首长问起来啊，就说是我毛泽东丢掉的。
4: 可是，
0: 你们告诉他说，眼下最宝贵的是红军战士的生命。

0: 报告委员长，湘江之战毙伤赤匪40000余人，余下的逃过江去了。
1: 嗯，就是说还有30000余赤匪跑掉了。
0: 是。
1: 怎么搞的？
0: 委员长，是广西的贵军故意放开一个口子，好让赤匪去湖南，不去广西。
1: 哼，国民革命大业就坏在这些鼠目寸光的地方军阀身上。
0: 是。
1: 徐岳
0: 到。
1: 你这个追剿军前地总指挥要当好，不可松懈。
0: 是。
1: 那个毛泽东不是有一句话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次半点火星也不能留。
0: 魏院长放心，现在赤匪的领导人已经不是毛泽东了，总负责人叫博古，指挥作战的是一个从苏联来的顾问，中国的名字叫李德，他不懂打仗。
1: 我晓得，如果是毛泽东就不会帮着那些坛坛罐罐跑路。
0: 是。
1: 这是个机会，要抓住。
0: 是。
1: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还不死心，在华北也开始闹事，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原则。
0: 是。现在赤匪正向通道线逃窜，据可靠情报，他们要从那里北上到湖南的大庸、桑植一带，所谓的湘西根据地，去和贺龙、萧克所谓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哦，那就先不要剿灭贺龙那股赤匪了。
0: 是。
1: 我要在他们会合的路上摆一个口袋阵，只要钻进这个口袋，他们就插翅难飞。
0: 委员长高明高明。现在那些赤匪已成惊弓之鸟，只想着逃命。依学生看来啊，用不了几个月，委员长一定能把他们剿灭干净。
1: 哎，那个毛泽东尚在，不可大意。
0: 是。
1: 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军路线，随时向我报告。
2: 是。
3: 在前往通道线的路上，军委两个纵队的领导人分别在几棵大树下休息，一队队

0: 军在夕阳下缓慢地行进着，人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年轻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一位27岁的青年，看着这幅败退的景象，心绪烦乱，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比划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由此经过，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1: 哎，博古同志，你这是干什么？开玩笑，二来真的，你是中央总负责人，当着这么多指战员的面，你要注意影响。
2: 博古同志，聂政委说得很对，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倒，也要看到未来，看到光明。聂政委，请坐，我们谈一谈。
3: 对不起，李泽同志，我是代表红一军团的干部来看望毛泽东同志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谈吧。
2: 这么看毛泽东，为什么？
4: 驾驾。
2: 哦，彭德怀军团长，你们三军团打得很勇敢，来来来，坐一坐。
5: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来看老毛的，请让开。驾
2: 驾。他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哎，朱总司令，你看我这个事情。
6: 李德同志啊，我收集了一些国民党最近的报纸，召集到给老毛送去。先走了啊。
2: 朱司令，我。怎么，博古同志，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对我很不尊重。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苏维埃执行主席嘛。他的那个苏维埃政府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同志的代表。
7: 好了好了，李德同志，你不要再计较他们的态度了。现在和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已经损坏了，我们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啊。你既然明白你是军委的军事顾问，你还是多想想红军的前途吧。
2: 想什么？还是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走嘛，向湘西根据地前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7: 那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要在路上截击我们呢。李德同志，你看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啊？
2: 进攻啊，坚决的，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红军的步兵操演上只有进攻，我们中国红军也是一样，不怕牺牲，勇敢的进攻。
7: 好，那就继续进攻。

0: 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8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1: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1: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1: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啊，年仁尊同志，彭德怀同志，谢谢你们来看我。我毛泽东很好吗？你们看，胳膊不缺，军也不少，就是大白字啊还没有好，像蒋介石一样总是缠着我。好在有这根乌木拐杖，帮助我毛泽东继续走革命路啊。
6: 毛主席平安。

0: 这个林彪，对了，他让我给你带来几盒烟。他说毛主席不收礼物，香烟除外。怀是他了解我，香烟这个礼物我是一定要收的。彭大将军，你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一左一右铜墙贴壁一板，应是当诛了几十万敌军的进攻，简直是奇迹嘛。哎，
1: 老毛啊，要说打仗咱们红军从来都是硬汉，可现在这仗打到窝囊，红一三军团在两侧阻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才保住了中间这个通道。等过来一看，哦，大搬家嘛，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的机器都抬过来了，好几百斤重， 七八个汉子抬，100里走了3天，都是战士们跟敌人拼刺刀换来的3天呐，让我的三军团伤亡了将近一半，还有好多师团级的干部啊，李德那个杨官，他是载买野田

0: 然做出来了，就不怕人说。
1: 啊，朱总司令。
2: 哦，老毛爱看报纸，我找了几张。哦，老毛，
0: 看，
2: 这上面全是胡说八道嘛！啊，啥子红军主力被消灭，残废四散逃窜，不知几可全。

0: 就看出门道来了。哦，
1: 我的朱老总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能不能不听他们的歪主意啊？哎，老彭，这，哎呀，聂政委，你就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都要憋死了。朱老总啊，前几次犯围剿，哎，你跟老毛领着我们打，多痛快啊！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根据地是越打越大。可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军委就跟着他李德的指挥棒转，什么御敌国门之外啊，两个拳头打人呐，短促突击呀，哎，突击了大半年，把根据地突击没了，让蒋介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来了。
0: 是啊。哟，贺大姐，哎呦，
2: 任之，哦，
0: 子珍，
2: 啊，朱老总，啊，彭大将军，聂政委，啊，你们都在这儿啊？
3: 是啊，我们来看毛主席。现在你贺大姐来了，我们就该让位了。
1: 啊，那对那对啊，让老毛两口子好好说说私房话啊。朱老总，在井冈山，我就是你的老部下。嗯，你知道我彭德怀说话直，别怪罪啊。
4: 莫得死，莫得死。哎，那我们一哄而散吧。
5: 一哄而散。
6: 哦，对了。啊，
0: 蒋介石现在得意的很。嗯，那个追剿军前的总指挥学岳也很猖狂。你们要保重啊！
3: 放心吧，哎，
4: 放心啊，
6: 是打不垮的，
4: 打不垮，
1: 打不垮，
4: 走了啊，
0: 再见，再见，
1: 走了。
2: 润之，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彭大将军在想啊，朱老总开炮，幸好你来了。
2: 朱老总在那个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就是中央的一个传声筒。嗯，博古李德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做。老彭明知道这样还开什么炮啊，让朱老总心里多难过。
0: 彭大将军啊，就是那个脾气，好在啊朱老总度量大。好了，不说他们了，子珍，你们的国将来了就好了。
2: 过湘江的时候，飞机在头上飞，炮弹在身边炸，我一边走一边害怕。
0: 井冈山的双枪女英雄也笑得害怕了。
2: 我是害怕你出事。
0: 我不会出事的，我晓得啊，马克思他现在还不想见我。
2: 前面叫过老山界，听说过了就是通道线，从那以后就得要爬山了。你的疟疾刚好，吃得消吗？
0: 当然吃得消，我毛泽东啊就是不怕爬山。哎，这几年不大爬山，不光是兵多起来了，就连倒霉的事情也多起来了。山多啊，好。

0: 哎呀，你们看这山怎么这么高啊？洪鸭子，这山呢叫老山涧。从现在开始啊，就要天天爬这样的大山喽。
1: 是啊。
0: 怎么，洪鸭子害怕了？我才不怕呢！哼，红军连死都不怕。
2: 害怕爬山呀，对不对？就是我这只脚，你看这草鞋又烂了，天天行军，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哎呦，
3: 我的也是，干脆光起脚板吧。啊，
2: 是啊，光起脚板走路还不打瞌睡。哎，
4: 对啊，
2: 光起脚板来吧，走吧，光起脚板走路。
5: 主席，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您来通知，对不起啊，我毛泽东请你过来，还是想谈一谈红军的战略方向。
5: 哦，主席啊，这个问题我和博古、李多同志都讲过了，可是他们不同意改变方向。
6: 我就是担心这个。上午啊，遇到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说啊，蒋介石正在往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我们灾区。 就是钻蒋介石的口袋嘛。主席啊，我知道你打仗有办法，那么依你的意见，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呢？说实话，我原先也没有想好。可是主老总给我拿来的报纸，让我毛泽东行李一亮。你看这张。
5: 哦，干匪窜扰湘西。
6: 千省一片惶恐，
5: 千省主席王家烈四处求援。再看这张，千军号称双枪兵，共匪一旦犯迁，必将弃城失地，望风逃窜。恳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军进驻，以解千省百姓之难。主席，你的意思是？
6: 坚决不能钻蒋介石的口袋针。 我们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湘西，经归州，要去黎平，经归州省东南部，和周围这几个省相比，归州兵力最弱，战斗力最差，只有进入归州，我们的野战军才能有一条生路啊！
5: 主席，你的这个建议，容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
6: 冷来同志，军情如祸，刻不容缓呐！
5: 过了这个老山街，就是通道县。你看，中央是不是开个会，让大家商量一下？
6: 哎呀，可是目前中央并没有在通道县开会的计划。哎，开个临时紧急会议，有什么计划吗？现在野战军30000余将士的命运就在此一炬。跟来同志，在这种时候。
7: 你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要拿出态度来呀！好吧，主席，我再去和波果童子谈一谈。
6: 好，
7: 那我先走了。哎，润之，哦，
6: 子珍啊，你怎么跑来了？
7: 我听说你在老山界爬山的这一路上，到处找人谈话，人家躺在担架上，你就拄着拐杖跟着担架走。
6: 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你就是讲个没完没了。你这样做有人会不高兴的，你知道吗？
7: 你以为我不晓得他们不高兴？没有办法嘛，这是红军的生死问题，谁不高兴啊，让他去，我就是要讲。再讲也没有用啊。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住在莫斯科。 王明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听斯大林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当然要听共产国际的，听王明的。博古同志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政治上要听王明的，军事上要听李德的，你这个政治局委员，人家都不让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你还要讲，谁听啊？<笑>

0: 子珍呐，你将地倒是慢清出嘛。这事儿谁不清楚？瞎子吃汤圆，自己肚子里有数，不讲出来就是了。
1: 哎，不讲出来，就不对了吗？刀力就是要靠人来将地，你将地夺了，他们觉得又到力了，慢慢就停了吗？哎，子珍呐，从江西出来，红军有80000多人。 浩浩荡荡啊，那么多扶老乡亲在大道上送我们，送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儿子，说啊，盼着他们回来。可是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让那些人高地就剩下30000余人了。现在又要他们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面钻。我毛泽东再不降，对不起那些送他们参军的扶老乡亲哦。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一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晟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唐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地雷事件引爆朝韩新一轮对峙，韩方要求道歉，朝方驳斥无事生非。谁先让步，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僵局。

0: 与高管齐聚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围绕一起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朝韩双方正走向又一轮尖锐的对峙。30号，韩方敦促朝鲜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而朝方则指责韩国捏造物证，无事生非。30号。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敦促朝鲜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8号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爆炸事故极有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认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此后，韩国媒体披露了一段影像，称是当天地雷爆炸的痕迹，长到脚踝以上的茂密草丛之间有2个间隔2米的土坑。 韩国 KBS 电视台还用 AI 生成视频分析事发过程，称21号上午10点51分，韩方士兵在搜索完成的地区进行标记后准备撤退。这个地点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仅剩10米。为撤退而转过身去的士兵刚迈出脚步，第一次爆炸发生了。紧接着，第二枚地雷爆炸。韩媒称。 当时的爆炸声被军方语音采集装置记录下来，准备撤退的官兵们再次开始地雷探测。在此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枚疑似朝鲜制造的未爆炸地雷。韩媒称，当时士兵们佩戴的防护装备重量为20公斤，他们搀扶着伤员在崎岖的斜坡上移动了200米，到达紧急直升机救援地点。事故发生后，韩军启动现场调查。29号。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向媒体发布消息称，韩军当天在现场进行调查时，又在事发地点附近发现一枚塑料制反步兵地雷。据韩联社报道，除21号爆炸的两枚地雷和当时目击到的一枚地雷外，总计发现4枚地雷。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能排除过去埋设的地雷随泥土流入低洼地带的可能性。随泥土流失说，随即被韩军方否认。 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9号表示，地雷埋设的情况可能与朝鲜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有关。韩媒称，随着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周边集中军事力量，地雷埋设地带也在逐渐南移。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9号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此次事故表明朝鲜明显违反了停战协定。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此次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这是李在明自21号事故发生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就相关事故发表言论。他曾于2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希望受伤士兵早日康复。据朝中社9月30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对韩方调查结论作出全面回应。金宇正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表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称：“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
1: 从当前的朝韩关系以及半岛局势来看呢，这次的地雷爆炸事件呢，势必会对朝韩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类似的事件呢，在2015年8月也曾发生过，当时也是韩方的这个士兵啊，在非军事区巡逻的时候，因为地雷爆炸受伤。当时呢，朝韩双方都予否认。当时呢，围绕这个事件啊。 就是朝韩关系也一度紧张，后来呢，双方通过紧急高级会谈，就这个问题呢达成了协议。李在明上台以后呢，对朝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缓和政策，他希望通过接触对话缓和双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对立的关系。虽然朝鲜啊，2024年初啊提出了这个两国论。 把韩国定义为这个敌对国家啊，但是从这个目前的朝韩关系啊、半岛局势层面来看呢，这次的地雷爆炸事件虽然会影响双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但总体上我觉得双方会保持一种。

0: 克制的状态。我们还要看这个事情它接下来的它的进展情况。
1: 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已经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目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分析指出，美伊仍在僵持，看谁先让步。
2: 当地时间9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对外公开表态称，波斯湾内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美军舰艇已经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海域，即便是小型美军船只也已经撤出波斯湾范围。穆赫比表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方面的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官方确认，美方没有就舰艇后撤一事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油价将会大幅下跌。就在美伊发布上述表态的同时，卡塔尔斡旋下的美伊间接谈判仍在僵持。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作为主要调解方持续在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穿梭传话。伊朗此前提出方案，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被扣押资产，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美方没有接受伊朗这套交换条件。特朗普政府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才会考虑调整制裁措施。分析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2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阐述了其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向世界传达伊朗在战争问题，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分析认为，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如果外交斡旋失败，波斯湾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直接军事对抗。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量石油运输，一旦局势恶化，将直接冲击国际油价，对全球能源供应链带来连锁冲击。目前，卡塔尔仍在继续推动双方接触，美伊没有宣布谈判破裂，但也没有释放达成协议的信号。有美媒披露，白宫内部讨论过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军事施压力度的选项。分析认为，外交军事两线并行，中东局势依旧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核动力航母在弗吉尼亚外海训练期间发生严重的舰载机着舰事故。近期美军航母事故密集，暴露其装备老化、全球部署超负荷的结构性隐患。
2: 据美国海军通报，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事发时战机正在执行夜间高难度阻拦着舰科目，现场突发阻拦系统失效险情，战机无法正常挂锁制动，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经多方核实，涉事机型为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隶属于美军第3舰载机联队。美媒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是否坠毁，也不清楚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本身是否受损。战区网站称，阻拦锁失效是航母上舰载固定翼飞机机组人员和甲板上水兵最可怕的噩梦之一。通常情况下，遭遇该问题的飞机最终会坠入大海，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空速或时间再次起飞。以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为母港的艾森豪威尔号是一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排水量约10万吨，负责执行支持美国海军全球任务的行动。该航母在7月完成最近一次维修期后，于9月28号下午从诺福克海军基地起航。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事故并非个案，而是美军航母部队近期事故密集化、常态化的集中体现。近年来，美军为维持全球绝对军事威慑，航母编队长期处于高负荷轮转、零间歇部署、高强度加练状态。自2007年以来，美海军必须保有的最低航母数量一直定为11艘。然而，大量航母舰艇服役年限偏高，整体舰龄老化，美国本土船厂维修产能不足，修期排队严重，大量舰艇带故障带。

0: 患参训执勤，装备维保冗余，被严重压缩。另一方面，高频次海外轮换、高强度昼夜训练，造成飞行员、甲板保障人员长期疲劳作业，人员轮换紧张，训练容错空间持续缩小，人为风险与机械故障叠加爆发。此前，美军杜鲁门号航母曾创下8天2起舰载机坠海事故的密集险情记录。此次艾森豪威尔号事故再次印证，美军看似强大的远洋作战体系正被高昂的全球霸权维持成本持续反噬，高战备强度与后勤保障能力严重失衡。目前，美国海军已成立专项小组，对阻拦索系统故障、训练流程、人员作业规范展开全面调查，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分析指出，频发的航母事故不是偶然操作失误，而是系统性透支的必然结果。美军无限度的全球军事施压正在不断透支装备寿命、人员状态与体系安全，霸权军力的脆弱短板持续暴露。
1: 这一次出现问题的应该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因为通常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这两种舰载机，那么它都是由一名飞行员进行操作和驾驶，只有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是由两名飞行员进行操作和驾驶，所以这一次出故障的大概率是电子战飞机。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这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有效的用着舰的尾钩挂住啊这个阻拦索，那么导致它撞到了甲板上，那么不仅仅是撞坏了舰载机，可能也会导致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人员受伤，或者说呢，也有可能会撞到航母上的其他的这个设备啊，比如说正处于停放状态的其他舰载机。所以如果是啊这个着舰失败，那么砸到了甲板上，那很可能对于航母本身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故障，阻拦索比如说断裂了，那么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舰载机它没有及时的停止，然后呢直接滑入到海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它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不可靠。
2: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集美国多家顶尖科技企业高管举行会谈，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一份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引发外界讨论。
0: 本次白宫会晤汇集了英伟达、谷歌、Meta、OpenAI、Anthropic、SpaceX 等头部科技企业负责人，多家 AI 巨头 CEO 出席会议。会谈核心聚焦两大议题，一是如何平衡 AI 技术创新与安全风险，二是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如何维持领先地位。会谈后，特朗普与6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一份单页式白宫超级智能协议。报道称，这份文件属于自愿性质，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特朗普称，这份协议具备道德约束力。协议要求企业落实内部风险审查，开展第三方独立审计，对前沿大模型开展安全评估，防范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所有官方文件把人工智能统一改名为超级智能，以此凸显这项技术的强大能力。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该协议标志着白宫迄今为止为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风险担忧而采取的最重要行动。特朗普还提出成立一个由约10人组成的新委员会来监督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性。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航客机当天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遭遇劫机的可能性被排除，飞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透露说，这架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显然是由于机上发生争执。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并飞向这架客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我们来看到，随着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棕熊大规模下山觅食，人熊相遇的场景从深山林地蔓延至河岸营地居民区。

0: 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棕熊时频频做出猎奇拍摄的危险行为，当地部门持续发布安全禁令。
1: 据俄媒报道，近期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棕熊闯入村镇居民区的现象，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作熊的入侵。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熊只时频频做出极具争议的危险行为，近距离围拍幼熊，贴近驻足成年棕熊，多次上演惊险对峙画面。在卡累利阿，一只幼熊靠近游客营地时，人们竟立即围拢上前拍摄，殊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母熊很可能就在附近，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相比卡累利阿的围观险情，萨哈林岛居民遭遇的场景更为惊险。当地民众野外偶遇成年棕熊，视频画面令人揪心。一头棕熊直接栖坐在人群身旁的树干之上，与当地民众咫尺相对。在堪察加半岛，一只熊甚至站在距离拍摄者仅几米远的地方，而拍摄者坚称并非电脑合成。当地生态部门多次紧急提醒，野外遇熊第一原则是静默远离，快速撤离，严禁靠近围堵，驻足观望。尤其是遇见幼熊，必须立即反向撤离，绝对不能停留围观。幼熊出现即代表成年母熊就在附近，是人熊冲突最高危的预警信号。
0: 好，新亚洲闻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2: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1: 这人家都说大补。
2: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1: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3: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原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陈明仁是经历最为曲折，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位。前25年的戎马岁月，他敢于犯上的个性使他在身经百战之余阅尽国民党军队的兴衰荣辱。而后25年军旅生涯，爱国爱人民的情节最终使他浪子回头，有了光明的归宿。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这位东征中的拼命三郎是怎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的？后来又为什么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在抗日战争中，他又是怎样成长为铁血骁将？而在内战的漩涡中，他又是怎样浪子回头，坚定支持和平起义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明仁的传奇人生。1924年，大革命在广东兴起，省会广州一时间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当时21岁的湖南醴陵青年陈明仁也毅然告别了娇妻幼子，投笔从戎，考进了广州陆军讲武堂，与张继春、陈赓、左权、邓文仪等同期学习。这年秋天，陈明仁等人转进黄埔军校，被编为黄埔1期6队学习，而他们也被其他学员称为插班生，这让陈明仁非常不适应。陈明仁学习了没多久，经常当面顶撞教官，但幸运的是，战术考官刘尧臣性格豪爽，对于敢于坚持己见的陈明仁，他非常欣赏，不仅不给他小鞋穿，反而是处处对他加以关照。1925年2月1号，广州革命军誓师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的叛军陈炯明部。黄埔军校的学员被编为教导团，随军出征。教官刘尧臣这时担任教导2团2营营长，专门将别人难以驾驭的陈明仁调到自己麾下见习。革命军先后在淡水和棉湖与叛军发生了激烈战斗，陈明仁刚上战场就猛冲猛打，表现突出，战后由见习排长升任少尉排长。陈明仁刚当上排长，生了一场病。9月，部队奉命从虎门开赴东莞作战，已经升任团长的刘尧臣和副营长张继春都让陈明仁在后方养病，但好胜心强的他坚决随队出征，带着全排扑向当面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陈明仁排居然缴获了1个营敌人的枪，缴获居全团之冠，他也因此升任连长。1925年10月1号，广州革命军誓师再次东征，病情持续加剧的陈明仁仍然要求参加东征。10月中旬，东征军兵临惠州城下。12号，东征军发动了第一次总攻，总指挥蒋介石求胜心切，炮火没有充分准备就下令攻城。在战斗中，团长刘尧臣壮烈牺牲，陈明仁悲愤交加，发誓要为恩师团长报仇。到了14日，东征军调整了方案攻城，陈明仁指挥该团的12营幸存的150人发起第一轮冲锋，他手持军旗，一马当先，命令号兵紧随其后吹号冲锋。陈明仁浑身是胆，让2个战士扶梯，自己一手拿旗，一手拿枪，向上登城。惠州战役结束第3天，蒋介石、周恩来在惠州城集合全体东征官兵，召开庆功大会。蒋介石命令

吹号三番向陈明仁敬礼，带头高呼向陈明仁看齐，当即提升他为营长。惠州之役是革命军东征当中打得最苦的一仗，也是革命军成立以来的第一场恶仗。惠州之战，陈明仁勇冠三军，赢得了惠州第一勇士之誉，同时也赢得了校长蒋介石的青睐。东征结束以后，陈明仁官运亨通，随着地位的扶摇直上，他仍然是桀骜不驯，当了旅长顶师长，当了师长顶军长。1933年，只有30岁的陈明仁当上了中将师长不久，政治挫折却连绵不断，顶头上司不断在蒋介石面前参他，蒋介石也开始感觉陈明仁势大欺主，有意想磨一磨他的心性。就这样，陈明仁先被贬给同学黄杰当参谋长，后来又调到陆军大学去进行所谓的深造。1938年5月，日军进攻九江，江西告急，蒋介石四处急忙调兵遣将，却捉襟见肘，不得不把惠州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豫二师拉了上去。这个豫二师战斗力极差，师长还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让陈明仁接掌了该师的兵权。虽然手上只有一个杂牌师，但陈明仁还是非常自负地对蒋介石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不打退日本兵，我绝不离开九江。”7月23日，日军以陆海空军猛烈攻击鄱阳湖周围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军队阵地纷纷陷落。总指挥张发奎指挥无方，8个装备良好的正规师溃不成军，唯独豫二师6000官兵坚守庐山不撤，誓与庐山共存亡，顽强地抗击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终于完成了作战任务。庐山抗战，陈明仁以杂牌之师首战出彩，蒋介石很高兴，陈明仁也洋洋得意。但不料蒋介石心腹大将陈诚素来跟陈明仁不和，就利用蒋介石想消灭杂牌军的心理，下令取消了豫二师番号，部队交给陈诚指挥。幸亏军政部长何应钦向来赏识陈明仁，又从川军中抽调3个团成立新的豫二师，给陈明仁开赴长沙，归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挥。1940年春天，陈明仁部入桂参加桂南会战，总指挥徐廷瑶指挥不力，全战场14个师一触即溃，唯独陈明仁以1师之众与日军奋战了1个星期之久，部队伤亡7000多人，直到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才撤出战场。不久，蒋介石在柳州召开检讨会议，参战各将领都受到处分，只有陈明仁受到了嘉奖。1941年冬天，陈明仁部奉命开赴云南，这时陈明仁虽然可以指挥1个军的兵力，但职务还是豫二师师长。不久，蒋介石召见入滇将领，其他将领们个个着装整齐，将星闪耀，唯独陈明仁为抗议上级机关克扣军需，穿着一件士兵的破棉服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大为光火，把陈明仁改为71军副军长，这其实是明升暗降。陈明仁心里不服，专门找到蒋介石讨公道，在气愤之余，他甚至把中将的领章撕下来扔在蒋介石面前，扬言要罢官，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只能让侍从撵走陈明仁。后来经过关林征、宋美龄从中斡旋，陈明仁最终主动向蒋介石认错，屈就71军副军长，虚度了光阴2年之久，直到1944年正式接任了军长职务。1945年1月，中国军队重兵围攻中缅边境重镇宛丁制高点回龙山，第200师以及其他部队轮番攻击，纷纷败下阵来。因为久攻不克，盟军扬言要放弃对国军的空军支援，这时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只能请陈明仁挂帅。他向卫立煌和盟军将领保证，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3天攻下，并当即立下了军令状。3天以后，陈明仁统一指挥盟军所有参战空军、陆军。

进攻回龙山。七十一军的师团长都立下了军令状，各师团组织敢死队，战斗从早上六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终于将军旗插上回龙山主峰。回龙山之役是远征军滇西反攻以来最畅快淋漓的一次攻坚战，美国人称之为一部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而陈明仁也被美军誉为杰出的中国名将。不久，陈明仁指挥七十一军和驻印远征军会师晚丁，从而为自己的抗战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东北和中共展开了较量，陈明仁奉命去打先锋。1946年4月18日，在陈明仁的大力怂恿下，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四平。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国共双方都有重大伤亡，解放军最终被迫撤离四平，国军乘势进占长春，在东北嚣张一时。不久，陈明仁、李陵老乡、中共代表耿彪率停战小组到四平了解军情。这时，陈明仁春风得意之余，拉着耿彪同床而眠，大吹两年以后，不到三年，国民党一定消灭共产党。而耿彪反唇相讥说，不出两年，国民党一定失败。两个老乡谁也不服谁，最后竟然勾起指头打起了赌。当然，赌输的自然是陈明仁，不是他无能，而是他站错了队。1947年以后，东北解放军经过补充，大兵团作战经验逐渐丰富，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开始走下坡路，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也多次受到解放军的包围打击。1947年5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大军纵横驰骋于长春和沈阳之间，准备增援长春的七十一军也迅速被打垮，陈明仁几乎丧生。初战失利以后，陈明仁决定退守四平，借鉴日军在松山、龙陵防御经验，果断地收缩兵力，指挥城里20000多残兵败将，修筑工事，层层设防，大有誓与共军拼命，与四平街共存亡之势。而我军呢，没有乘胜追击，分兵打援，致使陈明仁有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到了6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10多万大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四平。13日，解放军发动攻坚战，向市区推进。陈明仁率部拼死顽抗，致使解放军进展缓慢，但解放军仍以排山倒海之势前赴后继。到了17日，已经攻占了四平市的1/5市区，陈明仁设在铁西区的军部核心阵地也被攻破，他的警卫团死亡了1/4，士气大伤。但由于解放军攻坚经验不足，巷战经验欠缺，没有趁机采取多点突破的战术扩大战果，使得陈明仁将指挥部转移到铁东区以后，仍然能以少数兵力顽抗到底。时间来到6月底，解放军歼敌万余，俘敌6000，自己也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一时间四平街血流成河，解放军久攻不克，只能饮恨撤围。因为陈明仁的愚忠，蒋家王朝在东北的统治又得以苟延残喘，而陈明仁再次以善守驰名中外，被国民党吹嘘为能战名将、黄埔楷模、党国忠奸。为表彰他的功劳，蒋介石终于升任他看不顺眼的陈明仁为第7兵团司令官，并颁发勋章，赐宴金陵城。这时憔悴万分的陈明仁也仿佛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不顾疲劳，连夜飞往南京谢恩，然后衣锦还乡。有句话说呀，多情总被无情伤，陈明仁对蒋家王朝的愚忠，最终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政治打击。就在陈明仁夫妇在李陵老家大张旗鼓地拜坟祭祖时，他先前得罪过的参谋总长陈诚却到了东北，发起了倒陈运动，向蒋介石告发陈明仁部在四平纵兵抢粮，蒋介石当即下令对陈明仁撤职查办。这样一来，陈明仁前面

胸挂勋章，后面手拿撤职令，向往多年的兵团司令也成为泡影。心高气傲的陈明仁哪受得了这样的打击，精神几乎崩溃。除了大骂陈诚丧尽天良之外，他对自己崇拜多年的校长蒋介石也彻底失望了。在经过上海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更让他感到前途一片迷茫，最终将一包安眠药一饮而尽。要不是湖南老乡唐生明将军深夜拜访，一代虎将也许就此一命归西了。陈明仁被救以后，经宋美龄和朋友们的极力安抚，死意虽去，壮志已无。赋闲在南京时，他终日狂赌，无所事事。老同学胡宗南请他到西北，方强请他去徐州，都遭到拒绝。直到1948年11月，经一些湖南同乡、幕僚、旧友的一再劝慰，陈明仁精神状态才有所好转，决定出任所谓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对于陈明仁到武汉了，国民党各方皆大欢喜。桂系首领白崇禧一向赏识陈明仁，想利用他守武汉，同时分化黄埔势力。而蒋介石则认为自己在桂系中歇入了一颗钉子，以防桂系伟大不掉。陈明仁呢，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对于蒋介石，他已经彻底绝望了。对于白崇禧，虽然私交不错，但政治上没有前途。对于中共的统战工作，陈明仁心存疑虑。血战四平，他欠解放军的太多了，所以陈明仁在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左右逢源，不断壮大军事实力，最终在1949年2月，以华中所谓剿总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的身份，率部浩浩荡荡地开入湖南，执掌了湖南兵权。中共方面固然有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对制造血腥四平的陈明仁抱有成见，但同为湖南老乡的毛泽东对他一直既有深厚的期望，很希望这位国民党虎将站到人民的一边。四平之役，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被解放军俘虏，湖南老乡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亲自接见他，接着把他放回南京，由此拉开了对陈明仁的统战工作。当陈明仁赋闲南京时，整天与他接触的人中也有不少接受了中共的统战任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明仁。当陈明仁率军回湖南以后，已经有厌战之意了，决定拜访李陵老乡湖南省主席程潜，就个人前途和湖南前途征询程潜的意见。原来啊，早在1948年7月，程潜就回湖南主政，对南京方面先是阳奉阴违，后来是工具无常，让蒋介石提心吊胆。中共湖南省工委趁机加强了对程潜的统战工作，成立了以李陵人于志宏为组长的策反小组，很快与程潜达成了相机起义的共识。1949年2月，陈明仁两次造访程潜，很快达成脱离内战、争取和平、造福桑梓的三项共识。但对于率部起义，他心里充满了矛盾。他的担心主要有三：一是怕共产党要报四平之仇；二是追随国民党20多年，怕戴上了投降的帽子；第三是怕官兵起义以后被当成俘虏。于志宏了解到陈明仁的心情以后，一次又一次向他阐明党的政策，但陈明仁仍然不肯下定起义决心。中共中央和程潜都极为担心，海内外的湖南名流也为此绞尽了脑汁。远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张世钊听说这件事后，专门给程潜写信，将毛泽东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他。陈明仁从程潜那里看到信以后，夜不能寐，心里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很快就向中共地下党表明立场。程潜造福桑梓，酝酿起义，他陈明仁内心赞同，当仁不让。1949年8月4号，程潜和陈明仁率湖南的10万大军正式宣布起义。后来陈明仁又单独致电毛泽东表示，福音新民主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尽驾代。

图报效。陈明仁投向光明以后，所部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仍然担任司令员。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陈明仁多次请缨参战，刚好广西的匪患猖獗，中共中央下令陈明仁率部进军广西。1950年12月底，21兵团火速前进，只用了半年就彻底剿灭了广西的大小土匪，还广西人民一片碧水蓝天。1952年，21兵团部又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部队部分抽调到京江防汛，另组成55军。陈明仁戎马一生，习惯了一线带兵打仗，不愿意上调到上级机关任职，自愿担任55军军长，率部驻守广东湛江，担负起守备边疆的重任。1955年9月，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5月21号，他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3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下篇。
4: 5年规划是一个重要观察视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部署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5年规划如事业的阶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0: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应对一切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有了主心骨、定盘星。
1: 例如，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1: 各级党组织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使我们党具有了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就能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切实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2: 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3: 交通文明小贴士：
0: 长途跋涉需修正，疲劳驾驶危险随。
3: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疲劳不驾，清醒前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

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分别是举行湖南起义的陈明仁、绥远起义的董其武、新疆起义的陶志岳。

献。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陶峙岳是怎样参加北伐、积极抗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是怎样护送共产党员回到延安的？面对复杂的局势，他是怎样周密部署通电起义的？和平起义之后，他为稳定和建设新疆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耄耋之年，他又是怎样不断进步、要求入党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3岁入党的开国上将陶峙岳。1892年9月18号，陶峙岳出生在湖南宁乡的一个富裕家庭。6岁开始读书，15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堂读书。1911年，陶峙岳从陆军小学毕业，回到家乡。不久，传来了广州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他深受鼓舞，到武昌考入陆军第3中学。但开学不到2个月，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陶峙岳和同学们拿起武器，投身于革命的队伍中。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陶峙岳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秋天，武昌陆军第3中学前往北京清河镇，改名为陆军第1预备学校。1914年，陶峙岳毕业后，在部队里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期满被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1916年，他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他奉命训练从陆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对这支野性难驯的土匪部队，他注意从感情上打动他们，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赢得官兵的一致赞誉。而接下来，护字营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战斗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纪律性，取得了胜利。陶峙岳也因为指挥出众、训练有功，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1926年，陶峙岳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中任团长。独立第二师誓师北伐以后，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他担任主攻任务，并且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了江西。1927年，独立第二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展开了3天3夜的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了南京，陶峙岳也被晋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4月，陶峙岳加入国民党。1928年，担任第40军第3师中将师长。这年5月，陶峙岳的部队进驻山东济南，而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再三的命令部队不得出击，使得陶峙岳下属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撤职。陶峙岳虽然免受处分，但是却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这一次惨案是其平生之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峙岳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带领部队增援上海。在运枣帮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接着，日本陆空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是陶峙岳仍然率领官兵顽强抵抗，坚守了阵地21天，由此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陶峙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他先后担任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务。但实际上，陶峙岳在河西的部队并没有实权，大权在握的胡宗南多次剥夺陶峙岳的兵权。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

任陶志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主要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张治中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长期与共产党保持着比较好的交情，还曾经三次去延安。张治中到新疆执政后，特别关心关押在监狱里的大批共产党志士，指示监狱改善这些被押人员的生活条件，并且给予行动自由。陶志岳深受张治中的影响，积极支持他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将此重任委托给陶志岳。陶志岳经过慎重思考，选派了亲信刘亚哲亲自负责护送。他们不仅制定了周密详尽的计划，而且在安全、生活、交通、衣物等方面都考虑得极其周全。刘亚哲带着队伍用10辆大卡车护送共产党员及家属从乌鲁木齐出发，与扼守在此必经之路上的胡宗南部队进行了巧妙斗争，历经艰难曲折，最终安全地抵达延安。这是陶志岳第一次为共产党人办事，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而陶志岳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陶志岳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当属他领导的新疆925和平起义。这次起义使新疆避免了一场血战，但起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经历了一段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面积约占全国的1/6，当时人口是433.34万人。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大规模内战时，新疆反动派也撕毁了新疆的和平条约，纠集武装古匪向共产党领导的三区，也就是伊犁、塔城、阿山发动进攻。反动势力分布在新疆军政各界，比较有实力的有一是掌握军事实权的顽固派，核心人物是叶成、马成祥、罗树人。这是一伙反共死硬分子，是新疆和平起义能否实现的心腹大患。第二是反突厥主义者，第三是乌斯满武装古匪。顽固的反动派不会乖乖地还和平给人民，只有同反动派做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取得和平。陶志岳在国民党军队中资格老、声望高，是影响新疆局势走向的关键人物。他到新疆以后，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身份，把他的堂弟陶进初调任警总参谋长。总部所属8大处中，除了情报处、政工处人员无权任命之外，其他各处都先后换了人。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经绥远转发电报，劝陶志岳等人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根据形势发展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周恩来还通过乔冠华做陶志岳堂弟陶进初的工作，让他促使陶志岳采取主动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为了解除陶志岳的后顾之忧，彭德怀派人四处寻找陶志岳隐匿在乡间的家属，并且加以保护。陶志岳深感共产党的真诚，再加上对新疆的未来问题与张治中早有默契，所以他对和平的向往日益加深。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志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的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抵抗解放军渡江。陶志岳是不愿意打内战的，为了拖延时间，他拟定了一个10万大军千里行军的庞大军费计划，上报李宗仁。而本人呢，也以种种理由推脱，争取时间。接着，新疆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

要求各师旅长报告部队的思想状况，还提出新疆部队为何而战的问题讨论，要求各部队总结指导思想。在会议上，顽固派表明主战的立场，要为党国而战，效忠党国。侯志越深思片刻，在纸上写下了保国安边四个大字，既是对国民党主战派的一种反驳，也是他确定新疆部队何去何从的明确指示。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邓丽群到新疆伊宁建立丽群电台，侯志越积极配合。新疆三区与中共中央间通过邓丽群和丽群电台开始密切联系，进一步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同时，陶志越继续以各种形式为新疆和平起义进行广泛的宣传，扩大赞成和平起义的队伍。当时驻北疆的部队已由政工人员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做了大量的和平起义工作，军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大多倾向于和平起义。但驻南疆的部队分散，交通不便，消息传递比较慢。8月19号，陶志越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邀请南疆警备总司令赵锡光会面。经过协商，两人做了3条具体的和平约定：第一，等待人民解放军接近新疆时，即派员接洽，迎接大军进疆；第二，交出部队，卸甲归田；第三，北疆由陶志越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稳住局面。在陶志越周密细致的部署下，新疆的和平出现了曙光。9月上旬，甘肃酒泉的国民党驻军和平起义，陶志越趁机安插了2个营，确保玉门油矿免受战争破坏。然而，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阻碍就是马成祥的起武军。这个军的主战思想相当的顽固，以叶成、马成祥、罗树人等为首的一小股顽固的主战派只听命于蒋介石。陶志越决定以叶成为重点进行和平宣传，向他们分析新疆局势以及主战的不利后果，并以满足物质要求、保证安全离疆为条件，促使他们放弃兵权，离开新疆。这段时期，陶志越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使叶成、马成祥、罗树人等一时处于摇摆状态。但是三个人不甘心离开新疆。9月19号，叶成接到胡宗南的急电，让他们把部队移到南疆待命。叶成、马成祥、罗树人等人连夜密商，决定胁迫陶志越将部队转移到南疆继续顽抗。这时陶志越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是他挺身而出，孤身一人面见叶成、马成祥、罗树人。陶志越的突然到来让三位密谋的师长慌了手脚，陶志越再次摆明时局小以厉害，与他们达成协议，答应送三位师长和他们的追随者出境，以化解内乱之源。至此，和平的道路已经基本通畅。1949年9月25号，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越发出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接受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通电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出，迪化全城欢声雷动，这就是著名的新疆925和平起义。解放军顺利入疆后，陶志越所部的原国民党军队接受整编，成立解放军第22兵团。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的意见，任命陶志越为兵团司令员。毛泽东也说服了他改变了卸甲归田的想法，请他为新疆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而起义后的部队除了番号改变之外，原建制和人员没有变，排、连、营、团、师的行政首长只有晋升，没有降职或者调离。中共中央只给每个连、营、团派去了一名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22兵团、26师近万名官兵当中，从解放军抽派去的政工人员只有300来人。22兵团从1950年1月开始，以开展肃苦和民主教育运动等形式进行了自我改造。

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人民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政府，解放军和军阀部队两种军队的鲜明对比，二十二兵团的官兵们提高了觉悟，逐步树立了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思想。另外，二十二兵团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民主管理连队事务，组织了基层党支部，使其在部队中发挥核心作用。在此过程中，陶志岳处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领导部队进行改造和开展军政训练的同时，勤奋学习，认真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休整，这支部队很快成了新型的人民军队。1950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也为了缓解新疆地方粮食供应的压力，二十二兵团的10万将士在陶志岳的率领下，踏着积雪开赴北疆的马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塞外军垦生涯。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生活条件艰苦和生产工具简陋等等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垦荒23万亩，不仅大大的超额完成了新疆军区下达的一年垦荒20万亩的任务，而且当年就基本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创造了奇迹。陶志岳领导下的兵团事业一日千里，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在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合理规划以及广大屯垦官兵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在原本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上拔地而起。1954年8月6号，经中央军委批准，将集体转业的二十二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志岳仍担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9月，陶志岳被授予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并荣获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在新疆和平起义的一个多月后，陶志岳在与彭德怀、王震等人初次见面时，曾流露出准备卸任的意思。后来他看到共产党人胸怀磊落，生活简朴，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纪律严明，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各族人民服务的，能够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富强起来。于是他不再求退，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新中国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的才智获得了充分发挥，人格得到完全尊重，政治上也日趋成熟。陶志岳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65年，他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49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对陶志岳率部在新疆起义的举动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和高度的赞扬。1982年的9月28日，这位93岁的老人又迈进了新里程，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老将军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百感交集之下，陶志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份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同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1988年12月2日。

0: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广西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成果，广西知识产权保护 AI 助手桂小芝。

0: 这是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落实自治区党委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与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的关键载体。桂晓芝围绕三个方面构建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生态，搭建数据通道，实现信息共享智能化，整合了中国及东盟国家5600余万条有效专利，8.9万条已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数据，汇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应对经验等相关信息，有效破解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看不懂政策、找不到依据、问不清流程的难题。小程序版推出智能化知识产权体检工具，可在10分钟内完成知识产权体检，3分钟内完成外观专利侵权比对，同时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3种语言服务，为中外创新主体提供平等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归集司法、行政及社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组织信息，打通境内外服务链条，助力构建广西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的化妆品。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呢？
1: 910用药科普讲堂。
0: 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主要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化妆品企业应当根据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可能的应用场景，遵循科学性、必要性的原则，研制开发儿童化妆品。根据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用于婴幼儿0到3周岁含3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保湿、护发、防晒、舒缓、爽身；用于儿童，也就是3到12周岁含12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传仅限于清洁、卸妆、保湿、美容修饰、芳香、护发、防晒、修护、舒缓、爽身。儿童化妆品不得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要特别提醒的是，儿童皮肤发育不完全，屏障功能不完善，除清洁、保湿、舒缓、爽身等基础护肤类产品外，平时应减少其他类别化妆品的使用。如有特殊需要或者在特殊场景，比如舞台拍摄等下使用到的化妆品，也要注意适量，用后及时清洁。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希望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4: 1936年10月15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即将胜利会师的喜悦日子里，毛泽东给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年仅26岁的军团长陈伯钧写了一封亲笔信，称赞陈伯钧为红军庆德干才，体现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老井冈的充分认可、亲切关怀与殷切期待。当然，也说明陈伯钧与诸多红军战将一样，既有其共同的血染风采，更有其独特的传奇荣光。陈伯钧为什么受到毛泽东的如此关怀？在大革命时期，他是怎样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参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在反围剿战争中，他又是怎样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而在长征中，他是怎样与张国焘的分裂图谋做坚决斗争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深受毛泽东信赖的开国上

陈伯钧。陈伯钧，1910年11月26号出生在四川省达县的一个耕读世家。从小他受到正统家教，崇尚正义，志求报国。在中学时，陈伯钧即受革命先驱萧楚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憧憬共产主义。1926年，他考进了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接受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教育，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5月，陈伯钧参加平定下斗银叛乱的战斗，因为作战勇敢，他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这年8月，陈伯钧从武汉奔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未果，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对他的鸿鹄志向和智勇胆识非常赏识。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后的700多人来到井冈山下，给山上的绿林首领袁文才写信，意图合作，而袁文才以骗林不欺大鹏婉拒了，后来又希望能派人帮他们训练队伍。毛泽东选派了郑志强、军事好的共产党员尤雪成、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前去。三个人上山以后，以他们的理想之光和正气，很快感召了这支绿林兄弟。而毛泽东也抽时间与袁文才谈心，给大家讲《封神榜》中的土行孙能上天入地的神话故事。陈伯钧从中领悟到，共产党也有上达天道、下接地气的大本事，更加坚定他用马列大道改造好绿林大众的信心。1928年2月，袁文才部与王佐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星星之火开始在井冈山上点燃。1927年12月，革命军一团在打下茶陵县城以后，遭到敌重兵的反扑，当时团长陈浩对革命丧失信心，胁迫部队弃城逃跑。正在羊角上的毛泽东得知以后，立刻带着陈伯钧等人前去追赶。在陈伯钧等人的护卫下，毛泽东一行很快就追上了部队，查实叛逃罪证，将其就地捕押。到了深夜，毛泽东让陈伯钧立即走捷径，送密信到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准备。接着，毛泽东把大部队安全地带回，把叛逃团长枪毙正法，挽救了红军初创时期的一场重大危机。鉴于茶陵教训，为了加强干部教育，毛泽东创办了红军干部教导大队，由陈伯钧任副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既训军事又教政治，注重以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灌注学员心底。第一期办3个月后结业，100多名火种立刻在所到之地点燃，教导队成为全军院校的初始源头。1928年5月，陈伯钧担任红31团一营一连连长，毛泽东带着红31团在永新四周以四面游击的方式跟敌人11个团周旋了25天。陈伯钧带着一连一直跟着毛泽东跟敌人战斗到最后。在激战中，他大腿受重伤，被送到井冈山治疗。1929年5月，陈伯钧先后担任红4军驻吉安代表处代表兼赣西红军第3纵队参谋长、赣西临时行动委员会书记，游击于赣西各县，在扩红中注重创建红色政权，使得根据地发展得很快。1930年1月，陈伯钧担任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他指挥忘我果断，身先士卒，在追敌当中右腿再次受重伤。同年7月，赣西南特委成立红20军，陈伯钧任军参谋长兼2纵队政治委员。10月初，他奉命攻打吉安，右腿第3次负重伤，最终为和兄弟部队打下吉安县城，使赣闽红色政权连成了一片。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陈伯钧任红7师师长，所部受命为左翼主力红3军的先锋师。在战斗中，他依托有利地形和全

全师忘我奋战的精神，以仅有的一个团的兵力和武器，顽强阻击了敌人张辉赞时四个团的多路反扑和突围。从当天的拂晓，他们血战到下午四点，大量的杀伤敌人。总攻开始以后，红军左右两大主力猛烈夹击，歼敌9000多人，还活捉了张辉赞。接着追歼谭道源时，俘虏敌军3000多人。在1931年4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总部命令战斗力较强的红七师和红十二军35师一部，由陈伯钧统一指挥，阻击敌人战斗力强的蔡廷锴第19路军，集中其他各路红军全歼战斗力较弱的第5路军。这次，陈伯钧采取主力正面卡线，与赤卫队侧后袭扰相结合，使蔡廷锴的19路军寸步难行，保证了白云山主战场的首战大捷。接着，随同全军横扫残敌500多里。在1931年7月第3次反围剿中，陈伯钧率红七师随红三军，依靠群众支持，以其大智大勇，在南北两路敌人中间10到20公里的空隙间反复的穿插，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在敌军处处扑空、被拖垮撤退时，红七师会同兄弟部队截击歼敌1个旅，追击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各一部。1932年7月。陈伯钧任红十五军军长，奉命率部赶到水口战场，会同兄弟部队向敌人勇猛地冲杀。战场之惨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所罕见的。经过几个小时的恶战，最终将敌人全线击溃。1932年10月，陈伯钧因为坚决拥护毛泽东作战方针，被左倾领导免去了军长职务。次年1月，面临第4次围剿，陈伯钧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协助红五军团首长率部为右翼，全歼敌59师，俘虏了敌人师长。接着，3个军团密切协同，歼灭了号称王牌的第11师大部和第9师一部，3个团长被击毙，缴枪1000余支，敌军第4次围剿被打破，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1933年8月，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对建有特殊功勋的陈伯钧授予2等红星奖章。到了1933年下半年，第5次反围剿，陈伯钧给总部写信，陈述对反围剿打法的意见，被左倾领导再次免职。10月初，调他任红13师师长。而这时，红军各部队在左倾领导指挥下处处被动，频频告急。1934年3月，敌军从北、东两路合围新桥，敌人东路军以强大炮火向红一师阵地猛攻，而陈伯钧奉命率红13师会同兄弟部队向一师增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打退敌人进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命。由此，红13师被中革军委称誉为歼十。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红五军团作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一共有2个师，也就是红13师和红34师。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险恶、最关键的一仗。从1934年11月25号中革军委下令强渡湘江以来，陈伯钧带着13师一直在全军最后担负着繁重的阻敌任务。11月30日上午，13师在离湘江100多里的文市，跟围追的敌人桂系军阀进行激烈战斗，同时和赶到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7架飞机作战。而13师为了完成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就在三面包围的环境中，与陆空炮配合作战的敌人打了1天。部队经过连续3天的阻击苦战，在边打边追赶主力中，冲破敌机群多批次的扫射火网，绕过敌军路上的阻截，在近11月30日午夜12点，才在距湘江渡口65里的宿营点集合。此时，除了本师人员之外，还夹带比本师大2倍的落伍人员，因为没有吃饭休息，部队积疲至极。

而这时，陈伯钧又忽然接到军团首长催促他们立即过江防敌截断的紧急令。极度疲惫的陈伯钧立刻传令部队，争分夺秒，火速飞奔江口。他把马让给重伤员，自己身先士卒，带着部队急强行军60多里，在12月1号拂晓赶到江边。刚过完江，敌人的封江炮火就打响。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与围截的敌军做拼死血战，以掩护全军过江。陈伯钧不负中央受命，将13师的全体官兵和全部收容调队人员按时拉过了湘江，为革命保留下大批的骨干。1934年12月16号，陈伯钧赴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初，因为腿伤加剧，他被迫在遵义做手术治疗。他为毛泽东重回领导地位而由衷的高兴，伤没有痊愈就回到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和全军四渡赤水，抢渡吴江。5月4日，军委命令红五军团护卫全军抢渡金沙江，要求其务必坚守7天，一旦被敌人截断，就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协助军团长教育部队，要用鲜血和生命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陈伯钧指挥着全体将士跟追堵的敌人血战了5天，直到3军团和1军团在5月9号清晨全部渡过金沙江。而红五军团在担当长征后卫当中功勋卓著，陈伯钧也以红军的铁屁股称誉全军。1935年7月21号，陈伯钧受命到会师后的4方面军任红九军参谋长。不久得知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同时北上，而这时张国焘却借口按兵不动，执意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陈伯钧察觉到张国焘的军中异动，9月7日，他去张国焘处。刚一落座，就听人擅自议论军内纠纷，肆意污化1方面军的反围剿和长征胜利。陈伯钧听了以后非常震怒，当天晚上提笔疾书，一口气写完给张国焘的意见书，并且在第二天到张国焘处痛斥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请求尽快纠正。接下来，陈伯钧因为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而被免职，调到4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教员。1936年2月，张国焘南下失败，损兵折将近半，惨重的教训使红4方面军官兵认识到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而这时，中央发来共产国际关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的明确指示。在党中央坚决斗争和苦心的劝告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陈伯钧在1936年2月16号被任命为红4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6月初，红6军团到达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22军会师。17日，陈伯钧会见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并且详谈了红一、红4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红6军团首长听了陈伯钧的介绍以后，立刻将张国焘分裂行径的真实情况报告了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从而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与欺骗。7月2号，红二、红6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地完成了同红4方面军会师的任务。2天以后，陈伯钧任第2方面军6军团军团长。他与政委王震采取措施，迅速扭转和纠正了部队疲劳、涣散、给养差的情况。7月29日，陈伯钧和王震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迅速北进，配合红一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9月，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背着朱德私自调动部队妄图西渡黄河，遭到陈伯钧的坚决抵制，联名回电张国焘，请他停止西渡。10月15日，一直挂念陈伯钧的毛泽东致信陈伯钧表示问候。伯钧同志，闻你在6军，为红军庆德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体现了

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老井冈的充分认可、亲切关怀和殷切期待。1937年8月，红军整编为八路军，陈伯钧任120师359旅旅长，旅部驻地在洛川。10月中旬，部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天气逐渐变冷，部队过冬衣物还没有解决。1937年10月17日，洛川摩托学校要派车去延安办事，当时陈伯钧请司机捎359旅旅部的会计去延安领军费，以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但是这个司机当时不但不同意，还无理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在当天的日记里，陈伯钧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一时可恨。”很快，陈伯钧打人事件被告到延安。10月22号，毛泽东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做了严肃批评，让其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陈伯钧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表示努力改之。几天以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由于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亲自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由陈伯钧接替毛泽东上这一课。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要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陈伯钧对此铭刻在心。在延安抗大，陈伯钧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把教育训练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年12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到枪林弹雨的第一线办学，加速前线干部培养。抗大二分校被晋察冀军民誉为干部源泉、抗战堡垒。1942年5月，经毛泽东点将，陈伯钧先后担任延安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保卫延安的129师385旅副旅长。1945年8月，又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参谋长，在保卫党中央的各个岗位上努力把部队建设成让党中央放心的钢铁劲旅。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陈伯钧主动请战东北，带着800名干部挺进东北作战一线。1948年5月，担任第一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有力配合司令员萧劲光积极贯彻毛泽东作战方针，驻战辽沈，伐毛长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加冕。接着率部入关，维格平津，确保北平和平解放，并成功改编了傅作义部队。后来又主动兼任45军军长，挥师湘桂。在著名的衡宝战役中，他受命统一指挥12个作战师，全歼白崇禧主力2.9万多人，被列为经典战役。接着陈伯钧领兵剿匪，歼敌20多万，为民根除了百年匪患，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再造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中央决定筹建军事学院，委派刘伯承主持办校。1950年12月开始，陈伯钧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协助院长刘伯承主持全院工作。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1: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2: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0: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

0: 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

0: 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

0: 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3: 她帮忙。
4: 王婶儿，过年好。
3: 你是？
5: 没认出来呀、
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4: 是，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6: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3: 你们不是加班吗？
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3: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9: 您好，我叫陈桂梅。
1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4: 各位乘客，下一站
15: 公交2分钟一班，
14: 欢迎乘坐1号线。
15: 地铁5分钟一班。
16: 来来来，把这一杯干了。
1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4: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7: 欢迎乘坐1号线。
1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19: 被狼吃了，没有了。
18: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

0: 到很多中国歌。
1: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何为广？
2: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3: 一湾香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4: 铁皮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1: 何为稀？
5: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6: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7: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1: 何以广西？
8: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5: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9: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1: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0: 患者姓名：
11: 长江。
10: 症状：
11: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0: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1: 那我这头晕目眩。
10: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1: 啊，
10: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1: 是的。
10: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2: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3: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4: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15: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16: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3: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4: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5: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3: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7: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8: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19: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0: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8: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0: 不信。
21: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0: 不信。
22: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0: 还是不信。
23: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0: 父皇，我就选他了。
19: 女儿，这是为何？
20: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4: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5: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

0: 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3: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0天的时间。
2: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4: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5: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6: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2: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领塘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

0: 这是
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2: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6: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7: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8: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9: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0: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1: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2: 老板打包。
4: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3: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3: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8: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9: 阿姨，我要充话费。
12: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8: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4: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6: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7: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6: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7: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6: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

0: 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0: 嗯，说得真好。
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4: 说什么呢你？
5: 如果换一种方式。
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4: 谢谢老婆大人。
3: 我正洗菜呢。
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0: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0: 哦，辣味香肠。
1: 嗯，
0: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 哎，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2: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 啊。
2: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0: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3: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

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更加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性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学素养修为，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遗忘。

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5分钟待机2小时，有

有的人充电两小时待机却只有五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九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四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儿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两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在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
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0: 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一集。
1: 1936年2月初，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进入黔西北地区，很快占领黔西、大定两座县城。2月5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英、王震、夏曦等领导人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川滇黔省委。2月8日，成立大会在大定县城隆重举行。
2: 成立大会就要开始了，快去文庙啊，快去啊。
3: 任大姐，赶快集合了。哎呀，小马啊，咱们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
4: 太好了。哎，刚才我看你们宣传队是又唱歌又跳舞的，吸引了好多老百姓来观看呢。报名当红军的人都排起长队了。哎，对了，我刚才啊看了花名册，已经招了300多个新兵了。
3: 太好了，咱们的队伍在黔大毕地区肯定能壮大很多。
4: 是。哎呀
3: 、乖乖别哭啊，你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5: 贺杰生，
3: 你知道吗？你的爸爸贺龙马上就要当川滇黔省的主席了。听说要见到爸爸马上就不哭了。
5: 你这个小机灵鬼，
4: 出生才3个月他知道什么？成立大会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看。
3: 走。
6: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理主席陈锡云，副主席朱长青。这个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贵州、四川、云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临时革命政府。下面由代理主席陈锡云同志讲话。父老乡亲，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我们红军与不抗日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不断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去年11月从湖南出发，千里转战呐，今年来到贵州，来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3: 代理主席陈锡云。任大姐，这么重要的会议贺老总总不来参加呀？
4: 他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3: 什么事情还能比这个大会更重要啊？
4: 你看我们在这儿呢高高兴兴的开大会，可国民党反动派不乐意呀。敌人气势汹汹的从东边扑过来了，小杰生他爹带着红二军团主力去欢迎敌人了。
3: 只要贺老总一出马，敌人准保丢盔弃甲，

0: 现在是敌强我弱，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呀。嗯。
1: 简大姐，小杰生这是怎么了？生更半夜还不睡觉？
0: 没奶水吃，饿的。
1: 是啊，简大姐刚生下小杰生18天就开始长征，没坐好月子，加上一路奔波又紧张又疲劳的，这奶水就断了。
2: 简大姐为眼前的孩子发愁，还在担心在前方打仗的贺老总呢。
0: 只要仗打赢了，根据地就能稳固，我们红军就有一个安稳的家了，到时候我们娘俩就不用再奔波了。
3: 对，贺老总肯定能答应。简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丁县革委会，问问哪家有刚生小孩的岳母子，去找点奶水来。
0: 秀妈，你真好。
3: 应该的。
4: 姐妹们，起床了，起床了！来来来，起床了！哎呀，昨天晾的衣服也不知道干没干。
5: 我刚给你收了。

0: 任政委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这些人同志，
3: 任政委。
4: 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哦、咱们的春天前省委书记。
0: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5: 到、
2: 哦、把杨牵来。
5: 是，咪咪咪咪来、过来。
2: 这先生同志，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0: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明天一同迁往毕节。
0: 哎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6: 乔迁之喜啊！
4: 可以住宽房大屋了。
0: 对呀、啊。毕节人口多，到时候啊可以多招点新兵。
6: 对呀、啊，
2: 同志们，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0: 啊！什么坏消息啊？
1: 不好的消息啊！
2: 黔西县城丢了，敌人正向大定这里扑来，所以我们明天必须撤往毕节。
0: 那云清他们在哪儿？有没有危险？
2: 啊，放心吧，嫂子，贺老总正带着红四师、红六师赶往黄家坝。准备在那里阻击敌人，为我们撤出大定赢得时间。
7: 拉我一把。
8: 同志们，加把劲啊！贺老总有令，天黑之前赶到黄家坝，坚决阻击敌人。
7: 好，加把劲。
8: 报告贺老总，郝梦玲纵队的一个团已经占领了黄家坝。哦，
9: 快快，这个郝梦玲动作不慢嘛，居然抢在了我的前头。
8: 郭师长刘政委问该怎么办，
9: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休息，通知各师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开会。
8: 是。嘿，驾。
9: 同志们，敌人已经先我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开个诸葛亮会，看看这个仗要怎么打。

0: 人不就是一个团吗？围起来，消灭他们。这股敌人只是一个冒进的先遣团，后面还跟着至少两个师的大部队。哎呀，
1: 不能硬拼。是啊，
2: 贺老总，你哪个主意？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3: 对，
0: 拿主意。
2: 我们的武器弹药不如敌人，不能硬攻敌人的阵地，不能和他们拼消耗。
0: 这个仗一定要打赢，但要打得巧，既要节省弹药，更要少死人。
4: 既要节省弹药，又要减少伤亡，还必须打赢，这可就难办了。
0: 是啊，
2: 是。
0: 大家动动脑子嘛！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啊，
2: 对，
4: 我们天黑以后再动手，敌人。
0: 摸不清我们的虚实，
2: 对，
0: 发挥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
5: 没错，
0: 多打一些灯笼火把迷惑敌人。
4: 对，
0: 从南面、北面、西面，把敌人三面包围起来，留下东面，让敌人逃跑。
4: 这个挺好。
2: 对，
0: 我看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综合大家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让红六师打主攻，红四师负责掩护侧翼。 我们晚上11点出动，就按你们刚才说的，红六师的三个团从三面包围敌人，每个团多准备一些灯笼挂在树上，还有手电筒，打开之后绑在树上，同时多派一些战士举着火把满山跑，然后吹军号，其余的人使劲呐喊放枪，造成有千军万马围攻的态势，迷惑敌人，随后才发动进攻。
4: 这一个办法好啊！
6: 疑兵之计，妙计呀！
4: 说不定能把敌人吓跑了。
6: 是，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吧。
6: 是。
4: 快，赶紧，快点！
0: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开始吧。
2: 是。

0: 幺警卫，
1: 到！你看，那个半山腰灯火最多最亮，肯定是敌人的团部。
2: 明白。
1: 组织一个营，端掉他。
0: 是。
3: 二营，跟我来。
4: 是。
1: 同志们，那儿就是敌人的团部，冲上去，拔掉他！吉祥掩护，跟我冲啊！冲啊！
5: 敌人跑了，敌人被我们打跑了！
1: 同志们，快追！
6: 快追！
7: 抓俘虏！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5.2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5.8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5.9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4.7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5.1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5.3摄氏度，天气多云。

0: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1: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2: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3: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1: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4: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带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
6: 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7: 报告，
8: 刘政委，战果怎么样？
7: 报告何老总，敌上敌人100多，我们按照计划追出5里地就撤回来了。敌人跑得太快，没抓住多少俘虏，其他战果正在统计。
8: 歼敌的人数少了点呐，
7: 可我们收获很大呀。
8: 打死了敌人的团长，还有3个少校军官，不知道是不是营长。
7: 好，主将被打死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
8: 命令部队抓紧打扫战场，在天亮之前巩固好阵地，防止敌人反扑。是。
0: 就在贺龙率部取得黄家坝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 另一路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趁机向大定县城发动进攻，突破了红十八师53团的防线，占领了大定县城。为保存实力，贺龙率红四师、红六师撤往毕节。报告万司令，
9: 下参谋长，
10: 挺进队已经彻底肃清大定城里的敌情，请你们入城。好，好样的！吴营长，有，前面带路。是，
11: 营长，恭迎万司令进城。
10: 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两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 我今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
12: 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实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黄家坝，豪蒙林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
10: 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两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 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12: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10: 司令，武宗骑营长的挺进队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 他们都是先锋部队，3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打头阵，向毕节方向搜索前进。现在天色已晚，
8: 让挺进队今晚好好休整，明天一早就出发。是。
13: 军长，姜汤来了。哎呀，军团长，你都咳嗽这么严重了，快喝了吧。
14: 哎呀，就是受了点凉，没关系，不用吃药。
13: 军团长，姜汤不是药，喝了能逼走寒气，发汗就好了。现在大战在即，你感冒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怎么指挥呀？
14: 是啊，快喝了吧。

0: 军团长。
1: 哎，好吧好吧，我喝。
2: 金团长，这就对了吗？黔西北是高寒山区，现在还比较冷，容易着凉生病。
1: 刘师长
2: 到，
1: 过来。你们也都过来。
0: 是。
1: 来看这里，将军山，乌蒙山的余脉，在大定县城西北20里，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峰。从大定通往毕节的大路就从山脚下经过，这里有利于打伏击，也是一个凭险据守的好地方。
3: 嗯，确实是个好地方，
1: 地形不错。
4: 嗯，易守难攻。
1: 十七师是我们红六军团响当当的主力，天亮之前必须占据这个有利地形。如果不能在将军山挡住敌人，那么刚刚迁到毕节的川滇前省委又得搬家，我们就等同于是违抗了党的命令，也辜负了贺龙、任弼时两位同志的信任。我萧克还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军团长？刘师长
2: 到，
1: 你说呢？
2: 军团长，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知道厉害性的，如果守不住将军山，我也没脸再当这个十七师的师长了。
1: 好，你小子很对我的脾气，说说你的想法，准备怎么打？
2: 是，根据万耀皇用兵的特点，他一定会像进攻大沽新场、黔西、大定那样，使用他精心组建的挺进队做先锋，搜索前进。如果我们守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肯定能阻止挺进队通过，但是没什么战果，意义不大。
1: 嗯，你想打伏击，歼灭挺进队？
2: 对，但我们不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设伏，而选择将军山西边的七家田，让49、50、51三个团三面埋伏，53团阻击有可能从大定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人，然后一口吃掉挺进队。
1: 敌人先通过戚家田，再到将军山，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将军山这个最险要的地方，而忽略了地势较为平缓的戚家田。这是出人意料啊。
2: 好，就这么干。
1: 现在是凌晨2点，还有5个小时天亮。刘师长
2: 到，
1: 赶快去布置吧。
2: 是。
1: 等等，马上向大定方向放出明暗警戒哨，还有便衣侦察员。
2: 军团长早就安排好了，如果等到这会儿才布置，晚了。
1: 你小子真行啊。啊，
5: 来了来了，师长，敌人来了。
2: 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5: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2: 好，通信员
5: 到，
2: 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弹，准备进攻。
5: 是。
6: 吴营长，
7: 啊，
6: 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构筑阵地，阻击我们。
7: 哎，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6: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5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察一下？
7: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2里远的地方，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
6: 可是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察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
7: 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达沽新场、黔西、大定，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
6: 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
8: 我们就埋伏了，吴营长，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
7: 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听我命令，一队向前，2队向右，3队向左，整战斗队形散开，就地抵抗，等待援兵。
9: 是。这边，这边，快，三边这边。
8: 我们被三边包围了，怎么办啊？

0: 你这个混蛋，胆小怕死，动摇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了！
1: 是是是，
0: 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啊，兄弟们！

19日，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戚家田全歼了国民党军挺进队的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万耀黄纵队主力龟缩在大定城里，不敢贸然向毕节进攻。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与敌人两个纵队展开激战，牢牢阻击了敌人7天7夜。正如萧克所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红军控制了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一集。剧中人贺龙由陈冰演播，任碧石由武术演播，萧克由张启明演播，刘师长由王宇演播，李参谋长由吕永国演播，廖政委由苏有强演播，简先任由钟阳演播，小马由岳童演播，小周由杨浩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周恩来由房林轩演播，万耀煌由王健演播，夏参谋长由张朝义演播，武营长由丁新安演播，红军参谋由赵一演播，女红军由王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的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常燕，编辑孟昭章、罗璇，文学编辑诺言，音乐编导罗林，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居方群、杨希，旁白严萌萌。

0: 九九零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平、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30路驾驶员甘文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7路驾驶员吴江帝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2路驾驶员玉海哥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黄炳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5路驾驶员梁玉燕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23路驾驶员卢茂伟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8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6路驾驶员陈泽冲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婴儿车上车。9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96路驾驶员吴帆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谢乃科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7路驾驶员韦文革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你们的爱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9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0路驾驶员陈波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廖才德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黄诗维捡到一件衣服，联系失主领取。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30路驾驶员陈基辉捡到一件衣服，联系失主领取。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奔驰捡到一袋食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庞卫春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龚文龙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96路驾驶员黄金鼎捡到一件衣服，联系失主领取。9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0路驾驶员宁彪捡到一部手机和一个充电宝，联系失主领取。9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2路驾驶员何焕晓捡到一双鞋，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乐于助人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7: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9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9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8: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0: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9: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0: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1: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2: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4: 华语流行音乐。

0: 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

0: 星光会，
1: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先来听两首许君的歌。那么这就是华语乐坛啊，最近可以说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创作力量了。许君专辑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许君出生于1988年的安徽蚌埠，2015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凭借原创歌曲《自己》成功晋级了全国八强，而这首歌也表达了世界定义爱的形式，我定义世界。许君的音乐呢，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去讨好谁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表达这个世界。

新专辑另外一首作品作为专辑的收官曲好运啊，邀请了众多的粉丝好友一起现身合唱。整张专辑制作最为简单的一首歌就是它了啊，依旧是很简单却有力量。我们想这就是合唱的魅力吧，也是真诚做音乐的一种果实的收获。祝大家好运，来自于许君。

而在这样一张新专辑当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位跟女生的合唱，那就是许君加陈粒。陈粒她距离上次发专辑也是过去的3年了，最近的几首歌上线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也正在筹备一些自己的新作品。来听这首收录于在陈粒对于经典重制专辑10年自选当中的走马，和十几年前那个如野当中的版本，编曲上唱法上有了不太一样的感受，我们也和他一起成长吧。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马嘉祺的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这首歌呢是以 99.39 的综合得分成为了腾讯音乐有你榜得分第一的歌曲，也是有你榜历史得分第一的歌曲。我的天哪，他在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上也完成了这首歌的舞台首秀，全开麦唱跳，控场拉满。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小时候，妈妈每天给我洗脚，温热的手掌抚摸着我，细心而轻柔。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依赖她，见面也越来越少。直到那天，我看见她洗脚时艰难地弯下腰，才明白她真的老了。妈妈，从今以后，让我为您洗脚吧。关爱父母，无需口号，请从点滴做起。
2: 融江南岸，焕新江南，烟火与新城共生。作为南宁底蕴深厚的老城区，江南区正经历城市更新蝶变，大批老旧小区完成提质改造，路网、教育、医疗配套持续升级，亭子

0: 码头、百亿、上河城等文旅地标串珠成链，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活力满满，老城既有烟火底色，又有现代都市的全新面貌。金秋安居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在江南购置新建商品住房，最高可申领30000元补贴。旧改换新，带来一大批品质好房，成熟商圈就在家门口。欢迎广大市民安家江南，在充满人情味的老城，开启属于自己的幸福安居生活。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

0: 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 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是啊，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

0: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1: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2: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3: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5: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7: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8: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7: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9: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1: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5: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6: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7: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9: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0: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2: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4: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 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

0: 报显示，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7: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

0: 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

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 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

0: 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月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四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三

0: 四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1: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2: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8: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

0: 我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3: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4: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0: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5: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

0: 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三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5: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7: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5: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试赛金牌。
8: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5: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9: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5: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10: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5: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10: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3: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11: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

0: 舍家园。赛事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1: 广西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我区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
1: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精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更好统筹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更好统筹空间塑形和固基强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构成了干字形的空间布局。我们将以干字为脉，以港产城园区为叶，着力塑造叶脉式向海产业之形，形成布局合理化、分工清晰化、发展协同化的向海产业整体架构。更好统筹现实需要和战略支撑，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我们将聚焦铁路疏港断点、内河航运瓶颈、公路通行堵点、持续攻坚，全力保障平陆运河高质量高效率通航运营，协同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促进建设标准衔接、通关规则互认，加快传统港口、航道、物流场站智慧化改造升级，更好统筹对内合作和对外联动，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

0: 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向海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
1: 十月一号，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五星红旗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伟大祖国送上诚挚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华英平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清晨的南宁，晨光洒落，不少市民早早来到民主广场，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干部、职工、学生、公安民警、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代表整齐列队。上午8点，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向国旗敬礼，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南宁急救站医生吴进华第一次现场参加升旗仪式，负责现场医疗保障工作，脸上洋溢着自豪，
3: 感受到现场民众这种爱国热情，觉得对中华儿女来说，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是一种重要的仪式。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干部蒋超武。
4: 本当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我的内心都会充满感动与自豪。这不仅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让我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强盛。
2: 同一时刻，柳州市市民广场红旗招展，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秋日朝阳缓缓升起，现场2000多名群众集体敬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柳州市民罗女士，
5: 升国旗的时候就小朋友很激动嘛，然后的话就跟着唱国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这样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要从小培养一下爱国主义精神。
2: 10月1号上午8点，崇左市江州区在丽江广场首次举行升国旗仪式，1000000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是江州区第一次在国庆当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对许多市民来说，能在自己家门口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意义格外不同。当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崇左市民陆华勇。
6: 国庆节参加升国旗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身为边境市民倍感自豪。
2: 国旗不仅在城市广场升起，也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10月1号，纳坡县平孟镇果梨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党员干部、边民群众，包括民警、护边队员整齐列队，表达强边固防的决心和对家乡的热爱。纳坡县平孟镇果梨村副主任马宝健。
7: 看着胜利升国旗，心里很自豪很激动，同时看到民警和护边员天天在边境巡逻，心里自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安稳。
2: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巡边队员即刻上岗，开展国庆节当天专项巡边行动。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8: 国庆节能够驻守边关巡边护边，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在依托科技设备，巡边效率更高，盲区更少，

0: 人防加机防，我们边境线更稳更牢。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到八月全区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广西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重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兜牢底线，拓宽就业渠道，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区群众。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年七月横州灾情发生后，当地人社局迅速行动，指导各乡镇针对脱贫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以及受灾困难群众等，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让当地受灾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道路养护员黎翠清：
4: 我就是清理积水啊、垃圾啊，很好啊，帮助了我很多。
3: 保洁员魏碧萍：
5: 清理村中的垃圾，保持村中卫生整洁。村里安排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一边照顾家庭人一边工作。
3: 截至八月上旬，横州市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021个，目前上岗人数1000人左右。横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谢友宁：
6: 我们人社部门拓宽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帮扶覆盖面，将因灾受损、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安置对象，简化上岗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受灾群众安置速度。
3: 财政投入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公布数据，2026年一至八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68.7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达到3443.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80.7%，比重较去年同期再提高0.8个百分点。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支出稳步增长，真金白银持续向基层、向困难群众倾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7: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3: 在守住不返贫底线的同时，教育、医疗、住房、饮用水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板，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越织越密。教育方面，2026年广西统筹义务教育建设资金48.31亿元，落实困难学生生活、营养膳食补助、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医疗保障持续夯实，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99.9%，重点慢病签约全覆盖，防返贫对象医保参保率99.69%，乡村医疗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西城镇新增就业31.1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9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87万人，全区就业大盘总体保持平稳向好。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黄少坚：
8: 2026年一到八月，全区各级人社部门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53万人次，其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1.02万人次。
3: 除了技能培训，广西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依托雨露计划、公益性岗位、帮扶车间多渠道安置脱贫劳动力，落实就业补助，发放跨省交通补助、县域劳务补助，合计7.42亿元。政策红利直达劳动者，降低就业成本，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9: 今年以来，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展现出行稳致远、向新向优的发展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0: 今年东博会期间，来自柳工国际事业部行业客户部行业客户专员韦一夫忙碌着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介绍柳工今年新推出的产品。
11: 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最新的就是车载的 AI 系统，它可以对两个方面进行监测。

0: 测，一个是对车辆的自检，第二就是对于驾驶员的一个检查。那么它是可以观察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状态，是否疲劳，是否需要休息，它会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然后会给到相对应的一个驾驶建议。目前呢，这套系统啊，主要是用于这个200吨的这个挖掘机等矿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上面。
1: 除 AI 云平台外，柳工还推出 3D 视觉技术，客户佩戴对应设备即可开展异地运维培训。除了汽车方面外，广西在有色金属深加工方面也随着这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能逐步扩大。柳州益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年在汽车轮毂上的年销售额均超10亿元。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龙旺，
2: 就是说我们整个产能，我们的订单量逐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增长的幅度非常大。我们有很多产品也是出口的，出口到那个东南亚国家的，然后平东运河开通之后，对降低我们的运输成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1: 目前广西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正在换档提速，2026年1至7月，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7.5%，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其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大产业实现2位数增长，十大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3: 比如我们以十大支柱产业中的铝产业为例，就是要依托海外和我们百色的铝土矿，先在百步湾的沿海基地和我们百色生态铝基地布局原材料，再到百色来宾以及滇黔这些地方转化成铝锭、铝棒、铝材等，最后我们会在百色、南宁、来宾、梧州等地布局一些轻量化的铝构件的高端产品，以及新能源的电池铝箔，这样就会构建出一条横跨大西南的向海的铝产业带。
1: 下一步，广西将依托产业协作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重大平台，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已经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3: 我们将进一步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汇聚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变流为流，变过为住，变货为产，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的盛世。
4: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8号到29号，焦雅辉率自治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工作专班相关成员单位赴上海开展招商活动，走访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洽谈项目合作落地事宜，并出席2026年广西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长三角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
5: 9月19号至24号，钱学明率队赴浙江、江西考察时指出，要立足广西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历史机遇，持续加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区锂电新能源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10月1号，全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南宁、桂林、北海等地迎来密集车流，交通部门坚守岗位，全力护航大家出行平安顺畅。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5: 10月1号9点多，南宁东收费站出城的车流迅猛增加，交通部门在各主要交通干道、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力量配置，全力护航出行游客。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

0: 中队指导员莫旭海。
1: 车流高峰9月30日晚及10月1日上午出现出城高峰，收费站、主干道、机场周边交通流高度汇集，易出现阶段性缓行。
0: 国庆假期，全区高速公路呈现出行周期拉长、车流高位运行、潮汐效应突出、高峰节点分散的特点，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短途县城出行与中长途跨省出行叠加，主干高速公路重点旅游城市、景区周边城市商圈交通流量大幅增长。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利：
2: 我们预测今年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出入口日均车流量达469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9%。
0: 针对国庆假期，南宁绕城、武鸣、伊岭沿、全南高速、广昆高速、南北高速、三南高速等易拥堵路段，广西全面启动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护航保障工作，制定疏堵保畅1.1方案，深化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协同多部门开展疏堵引导、事故快处快赔、路面清障工作。同时，强化景区附近交通安全管理，尤其是桂林、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等市，将全面加强通往景区道路交通秩序维护，严查加塞、强行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农定利：
2: 我们将依托一路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强化路景企协同配合，提前预警分流，同时加强灾害天气预警、应急物资预制，落实轻微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全力护航假期出行平安。
0: 此外，广西交通部门还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控加科技管控相结合方式，通过视频监控开展路况轮巡，运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航巡查，快速疏导拥堵节点，高效处置事故警情，全力保障主干路网通行效率。10月1号，国铁南宁局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动车组列车203列，满足旅客假期首日出行需求。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莫玉杰的报道。
3: 10月1号，广西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出行高峰，跨省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成渝、昆明、长沙等方向，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区内各大城市间。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广西铁路部门通过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当天加开203列动车组列车，其中加开夜间高铁89列。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4: 国庆假期南宁车站预计高峰日发送旅客32万人次，其中南宁东站22.8万人次。为应对节假日客流，南宁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及历次节假日旅游购票规律，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珠海、昆明、大理等方向的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需求。
3: 跨省直通方面，10月1号，国铁南宁局加开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梧州、贺州、贵港、北海至广州、珠海、深圳、佛山间动车组列车78列。区内短途方面，加开南宁、桂林、崇左至北海、东兴、萍乡间动车组列车30列，加开南宁至百色、崇左、南宁、桂林至泉州间动车组列车26列，加开南宁至玉林、梧州、陆川、贺州动车组列车9列，加开南宁东至南宁北、桂林北至阳朔间动车组列车9列。此外，还加开南宁往环江、河池等方向动车组列车8列，扩充桂西方向运力。国铁南宁局泉州南站客运值班员黄树超：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泉州红色旅游火热，国庆假期车站共计加开动车组列车11列，重联19列，特别是加开了一对途经泉州、新安等革命老区的始发动车，以满足旅客节假日红色旅游出行需求。
3: 从目前售票情况看，10月2号、3号南宁往返百色、梧州、玉林、北海、崇左、河池、南宁、桂林往广州等方向余票充足，南宁往上海、成都、北京等方向尚有余票。近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提前规划行程，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
6: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广西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如约开启，为市民献上一场夜间科普嘉年华。

0: 展品主题辅导、科普实验秀、光影科普影片轮番登场，平路运河主题科普展解码通江达海的工程奥秘，人工智能展区带来人机互动新体验，全新亮相的四层魅力东盟展区让参观者一站式体验东盟特色。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以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掀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科普热潮。作为科普主阵地，南宁市科技馆整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创企业资源，全月常态化开展科普展演。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贺州推动科普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梧州组建青少年科技教育联盟，玉林创新推出科学奇妙夜夜间科普模式，南宁、北海、平祥、宾阳等地依托商圈大屏、影院平台滚动推送科普内容，让科学知识融入大众日常。广西坚持分众施策、精准科普，面向各类重点人群定制科普服务。你好新学期公益节目为全区中小学生送上融合红色文化、前沿科普的开学第一课。全区各级农技协77家科技小院扎根乡村，在田东、陆川、罗城等地开展芒果管护、桑蚕培育、水产 AI 诊病等农技指导。各地有序开展老年健康科普、产业工人安全实训、基层干部科学素养宣讲等，实现重点人群科普服务全覆盖。科普月期间，广西科普大篷车行驶81站次8936公里，流动科技馆巡展5站，累计服务公众20余万人次。广西162个优质科普作品入选科普中国资源库，本土科普视频、直播课堂、电台科普节目多点发力，科普在云端与更多人相遇。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国庆期间民众出行大幅增加，充换电需求随即攀升，将迎来能源补给高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常态化特巡特维、动态调配运维力量、投放移动充电设备等举措，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充电压力，全方位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顺畅。
0: 近日，长征魂新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美术作品联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展，展览广纳区内外优秀艺术创作，百余件精品力作汇集国画、油画、水彩、雕塑、数字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该展将持续开放到11月2号。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胡蓉、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缅怀英烈守初心，更续血脉启新城。隆安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第十六届县委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召开。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隆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详细报道。9月30号，隆安县在县红七军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引导全县上下铭记光辉历史，致敬人民英雄，砥砺奋进新征程。县委书记黄福来、县长黄巧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开柱、县政协主席秦日敏等县四家班子领导以及全县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仪式。
1: 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旋律，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响彻广场上空。国歌唱毕，全场肃立默哀，以最崇高、最庄重的方式，深切缅怀为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纯真嘹亮的歌声彰显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先烈遗志、矢志报国担当的坚定信念。随后，礼兵步履铿锵，列队缓步前行，向烈士纪念碑郑重敬献花篮。黄福来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人民英雄的崇高敬意与深切哀思。活动中，全体参与人员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凝视碑文，追思过往，深情回望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先烈们浴血奋战、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全体人员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精神淬炼，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昂扬奋进姿态奋力助推隆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能有今天安稳的日子，都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纪念日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沉重的责任。作为一名消防员，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时时为人民群众着想，立足当下，做好我们岗位该做的事情，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
3: 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我才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全是靠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换来的。我会好好学习，向烈士们学习，将来做一个报效祖国的人。
0: 9月28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召开十六届县委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等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的部署要求，聚焦理论学习抓复查，确保入脑入心，聚焦问题整改抓复查，

保见底清零，聚焦建章立制抓复查，确保常态长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0: 职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事宜读本，把好工作要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定期研究分析问题，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要弘扬担当实干作风，警惕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上级重点工作部署，学好工作标准，落实好工作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讨论审定了有关事项。
1: 9月28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中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隆安力量。
0: 会上，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黄巧毅、梁开柱、秦日敏、李基华、顾松、黎基秀等围绕学习内容，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认识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的重大意义。从中华文明传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时代发展大局中，深刻把握管党治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自觉对标对表，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转化为隆安具体实践，确保全县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狠抓贯彻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突出政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站稳人民立场，推进自我革命，讲好党的故事，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促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隆安落地生根。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紧扣县第16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不断提升全县党建工作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隆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毅主持召开隆安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专题研究农村乱占耕地违法建设住宅类和非住宅类房屋整治，三季度经济运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立足隆安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会议强调，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依法依规分类施策，稳妥推进违规建房问题整治，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行为。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属地第一责任人，要靠前指挥，全程统筹，做到推进有方向，处置讲方法，杜绝推诿拖延，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牵头部门要建立好联合会商机制，打通审批、执法等环节的堵点难点，形成各司其职、协同攻坚的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按节点落地。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做实做细群众工作， 切实维护群众。

0: 众合法权益，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统筹做好三四季度经济建设，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精准发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用好现有资产，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投资、扩消费各项工作，确保全线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务实高效的工作导向，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精简文件会议，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精力抓落实、促发展。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2026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广西巡展龙安站暨全国科普月绿城科普大行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落地龙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以沉浸式科普体验、专业化科创培训为载体，打通基层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当地青少年搭建触摸科技、探索创新的优质平台。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杨浩、南宁市科协副主席李景伟、县委副书记周毅、县政协副主席黄子林出席启动仪式，全县各相关单位、科技辅导员、师生代表及老科协会员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启动仪式上，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杨浩对龙安县基层科普工作寄予期许，希望当地充分依托流动科技馆巡展平台，抓实活动组织、场地运维与安全保障工作，最大化发挥科普展品育人价值，持续筑牢基层科普阵地，推动全民科普工作常态化、实效化，同时鼓励青少年永葆科学好奇心，勤于观察实践，深耕科学理想。县委副书记周毅作致辞，并宣布巡展正式启动。仪式结束后，精彩纷呈的科普体验活动火热开展，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灵动展演，科技感十足的动作轮番上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具象化、通俗化，让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可感。学生们踊跃驻足观摩，动手操作展品，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科创探索热情被充分点燃，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2: 我看完机器人的表演，我只能说太好看了。当我看到筋斗云的那个实验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神奇。我在看完这些表演之后，我非常想上手去试一试，真正的上手去做这些有趣的实验。
0: 当天，全县中小学科技辅导员专题培训在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多功能报告厅同步开展。培训聚焦科创成果选题、教学指导方法、实践实施策略等核心内容，切实提升基层科技辅导员科创教学指导能力。据了解，本次龙安站巡展活动将持续至11月30日。此次流动科普下乡入校，既是优质科普资源的下沉普惠，更是县域科创教育的赋能升级，将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龙安县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国庆佳节将至，为营造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连日来龙安县有序开展城区国旗悬挂布置工作，县城大小街巷悄然换上了中国红新装，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国庆喜庆氛围。
3: 在龙安县城文塔路、叠城路、体育中心路、右江大桥以及叠城广场周边等主次干道，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与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葱郁翠绿的行道绿植相互映衬，红晕满城，庄重亮丽，成为秋日龙安街头最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满城涌动的中国红不仅点亮了城市街头，也让广大市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浓厚的国庆氛围，有效激发群众赤诚热烈的爱国情怀。
4: 这一天出门看到那个街上的五星红旗，感觉那个特别

0: 关怀感，很自豪，希望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希望我们隆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1: 您看到这些国旗，我们心情非常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成立以来，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几十年来变化很大，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富强。
2: 依托中国铁建帮扶资金和粤桂协作资金赋能，隆安县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聚力打造以火龙果探险为主题的户外亲子成长文旅项目，为县域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目前，隆安火龙果户外成长营地已完成各项设备调试，于9月30号启动试运营。隆安人的家门口又多了一处遛娃的好去处。
3: 隆安火龙果户外成长营地位于隆安县体育公园内，作为隆安县专属户外亲子成长文旅项目，该乐园立足本地火龙果特色农业基地，打造专属乡土文旅 IP。项目秉持自然融合、寓教于乐、商业赋能的发展理念，将传统农业文化与趣味户外游乐深度融合，精准覆盖4至14岁青少年儿童游玩与成长需求。园区游乐项目兼顾趣味性与教育性，摒弃单一娱乐模式，让青少年走出室内，亲近自然，在户外探险、亲子互动中强健体魄，感受乡土魅力，助力青少年脱离电子产品依赖，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与高质量亲子陪伴。该项目的落地运营是中国铁建帮扶及粤桂协作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农文旅融合的务实成果，通过延伸火龙果特色农业产业链，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优势，有效补齐县域乡村文旅业态短板，丰富乡村休闲文旅场景。此次新地标投用，既为本地群众提供了短途就近出游的优质选择，满足市民就近休闲、亲子游乐的民生需求，也搭建起对外展示隆安农业特色、乡土风情的全新窗口。这个国庆假期，市民与游客可前往打卡体验，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乡村新风貌。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隆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30号20时至2026年10月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隆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隆安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隆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就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空了。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0: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1: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0: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1: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0: 没有
1: 钱了，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6: 电源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接近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反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利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速缠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情愿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0: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三大新防线。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2: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2: 歌声是岁月的年轮，记录一个民族的奋进与昂扬。
8: 旋律是情感的星河，闪耀万家灯火的温暖与梦想。
2: 以音乐为舟，穿越历史长河，
8: 以情怀为帆，激荡时代回响。
9: 歌声里的新中国，
2: 让澎湃的乐章叩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扉。
10: 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每一句歌词都凝聚着民族的深情。今天我们将以歌为桥，以情为引，在熟悉的旋律中回望祖国的峥嵘岁月，倾诉对祖国母亲无尽的依恋与崇高的敬意。中国人这首歌 创作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由刘德华演唱，李安修作词，李耀川作曲，涂慧源香港声编曲。这首歌以豪迈的歌词和大气的旋律，唱出了全体中华儿女心底的那份自豪和骄傲。

我爱你中国是由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汪峰2005年发行的专辑《怒放的生命》中。该曲充满希望、力量、抗争和永不言弃的信念。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悠然响起，每一个音符都如涓涓细流，汇聚成爱的江海，承载着我们对祖国母亲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共同诉说着对祖国母亲的深情与热爱。

龙的传人是侯德健作词作曲、李健复演唱的一首歌曲，王力宏于2000年改编并翻唱，融合了电子乐节奏与嘻哈摇滚风，使这首歌变得更具时代感。这首久唱不衰的《龙的传人》，也让漂泊在外的海外华侨华人非常有共鸣。

江》是由李舒作词，刘延嘉作曲，李玉刚演唱。他的演绎将其独特的戏曲唱腔与流行音乐技法相融合，使歌曲在恢弘大气之余更添东方古典韵味。

由周深演唱的歌曲《繁花依旧》是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曲，它以轻柔舒缓的旋律开场，没有激昂的战鼓，没有壮烈的号角，却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展现出志愿军战士细腻而深沉的情感。周深清澈纯净、具有辨识度的嗓音，一开口便将听众拉进那个特殊的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5: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6: 我们的疆土是
7: 天天大海。
4: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8: 林姐今天烧什么？
9: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0: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4: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1: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2: 以什么去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3: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快来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5: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7: 越听
6: 越爱，
7: 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

0: 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百年孤独》里有一句很扎心的话，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的辛酸和无奈，没有人可以一直幸运，也没有人注定一直不幸。苦了、累了、焦虑了、难过了，别人的怀抱只能是一时的避风港，想要等到云开雾散，就需要自己咬牙坚持，先

自愈，然后自渡。人生路上，父母会老去，朋友会走远，爱人会离开，你终究要学会强大自己，有苦自己吃，有难自己扛。如果有一天觉得撑不下去了，不妨慢下来读一读书，前人的智慧，他人的生活，都可以成为前行路上的一束光。

生活总是那样的忙碌，它不会因为人们的抱怨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人们的疲倦而停滞不前，它只会随着时间快步向前。而我们只是普通人，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会茫然，会孤独，会无助，也会疲倦，因此我们需要休息。那么音乐必定是此时最合适不过的伴侣了。电影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随着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音乐已经成为这门艺术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音乐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各种新风格、新题材的电影音乐不断涌现，一些被全球公认的经典电影，他们当中的音乐也同样非常优秀。你能听出下一首歌是来自哪部电影吗？

会变成两个身份。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如果有一天觉得熬得太累了，就停下来好好睡一觉吧。很多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跌倒了就爬起来，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当你可以独自走完一段长长的路，你会发现那些摸爬滚打的日子，那些披荆斩棘的曾经，都化作了你的铠甲，让你变得更加强大。要学会用一颗坚韧的心，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去书写自己的命运。无路可退的时候，就是你一往无前的开始。靠自己的人生虽然很累，但是有底气。靠自己的人生会苦，但也会更甜。踏踏实实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用全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漫漫人生路，既然风雨躲不过，不如昂首阔步，学会自渡。再漆黑的夜晚也会有白昼，再崎岖的路也会有尽头。相信自己熬过去，一定会风和日丽，鹏程万里。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2: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3: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2: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3: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这一生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会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总有些过往让我们刻骨铭心，或许是覆水难收的爱情让我们心有不甘，或许是渐行渐远的友情让我们念念不忘，或许是突如其来的苦难让我们无力承担。身处其中时，我们都曾苦苦地纠缠过，奋力地挣扎过，甚至我们固执地以为有些人永远忘不了，有些事永远放不下，有些坎儿永远迈不过。可是生活又怎么会允许你停滞不前呢？人永远得跟着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匆匆，精力有限，想要过的幸福，我们就必须不断地舍弃与放下。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那些耿耿于怀的过往，就注定清理扔下吧。把真心留给对的人，把精力用在值得的事上。

简单的吉他打击乐伴随着醇厚的吟唱，有没有让你想起辽阔的田野和没有污染过的天空呢？有没有让你怀念那洒在归家小路上的缕缕夕阳呢？民谣的魅力就在于不假图式而出现的本色，就像土地的黄色正是最纯粹的颜色，雪花的美正在于白色，没有涂抹成五彩斑斓。童年这首歌是电视剧《走过夏季》的片尾曲，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所演唱。年长了以后再听这首歌，会不禁让人有一点酸楚，有一点感触，更是怀念那时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以及懵懂的童年时期。童年想起的时候，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有没有浮现在你的眼前呢？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也终将释怀。时间不语，却是最好的筛子，它帮我们过滤掉了生活的杂质，筛选了身边的人和事。岁月不语，却是最好的解药，它帮我们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淡化了曾经的伤痛。当我们轻松前行，还会遇见很多的惊喜。我们会遇到良人谈风花雪月的爱情，也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过绚丽多彩的人生。爱的人生，愿你足够幸运，所求皆所愿，所欲皆坦荡。如果没有，也愿你足够潇洒，失去的都放下，得不到的都释怀，经历千帆，内心仍旧乐观淡然。

离开家乡的日子久了，思乡之情便会生长，它是对乡音难改的执着，也是对家乡味道的惦念，更是对故乡景色的眷恋，对父母兄弟的记挂。异乡人在2017年经过重新编写歌词，李健说，相比十年前的单纯感伤，这回的歌词多了些许的无奈。以前只是写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但这次又加了不同的感受，故乡却已经成为了他乡。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了很多人关于故乡、爱人、朋友那种种记忆以及美好感念。简单平淡的歌词，没有一点华丽的词藻，但正是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叫做故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1: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加强节日战备值守，以练兵备战、巡逻执勤的实际行动，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幸福安宁的国庆假期。
9: 新闻聚焦，各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重点关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昨天起正式施行。
9: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同时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加强战备值班、执勤巡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幸福安宁的节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第一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展开全员全装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将远程火箭炮、弹药、装填车等各型装备机动至预定地域，并同步完成作战编组。演练全程衔接紧凑，有序推进，有效检验了快速出动、平战转换和应急应战能力。10月1号当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重点围绕化学侦察、精准洗消、应急处突等科目展开，主要目的就是以临战状态筑牢安全防线，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备状态。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范振远：
10: 我们严格落实节日战备制度，扎实开展应急拉动演练，针对突发情况处置等科目开展针对性训练，对战备物资、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检查，优化应急响应流程，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确保一有任务做到闻令而动、迅即出动。
8: 1、2、3、4，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佳节，驻守在南沙岛礁的海军官兵仍然坚守站位，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麦丹边防连组织官兵前往海拔4000米的某重要点位实施武装巡逻，加大对高海拔防区的执勤管控力度，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刘允：
11: 我们巡逻官兵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历经5个小时，对博寨尔盖山口进行了巡逻与观察，对国边界标识和边防设施进行维护。在巡逻观察途中，全体官兵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坚持到点到位，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8: 习主席强调，要强化战斗队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坚决克服背离实战的思想和行为，把实战要求落实到练兵备战各方面和全过程。节日期间，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值班机组枕戈待旦，高标准执行夜间战备巡逻任务，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昨天，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战备等级转进演练。警报响起后，数架战机立即转入地面待战状态，飞行人员迅速奔赴战位，完成各项起飞准备。机务、场站各岗位人员同步联动，高效衔接，全面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2: 同志们，上级将此项任务交给我中队，司令，我中队充分的信任和鼓励。
8: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组织节日战备拉动演练，官兵闻令而动，迅速集结，高标准完成各项拉动科目，确保各类战备物资、器材、装备齐全完好，充分展现过硬的战斗作风和昂扬的战备状态。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徐阳：
13: 对军人而言，节日不是休憩的港湾，而是值守的关口。越是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越要把神经绷得紧直又紧， 把战术练得精之又精，确保一声令下就能升空迎敌，真正守好北疆空域的安宁，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信赖。
14: 维护世界和平，彰显大国担当。节日期间，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导弹驱逐舰昆明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正航行在万里之外的亚丁湾，以战斗姿态守护过往商船安全，把对祖国的祝福化作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远在非洲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全体官兵正在常态化执行空域巡逻、物资投送和战备值守任务，用忠诚坚守彰显中国蓝盔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苏涛：
15: 虽然不能回家与亲人共度佳节，但能够在异国他乡守护一方安宁，在战备为祖国庆祝生日，既是使命，更是荣光。我们必将今非善战，严守标准，圆满完成每一次授权飞行任务，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清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各部队官兵庄严肃立，向国旗敬礼，用军人特有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上，江西省军区某部官兵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现场市民游客一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中部战区空军机关及所属部队在各营区同步组织升国旗仪式，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的执法员们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意志。在香港中区军用码头，驻香港部队宿迁舰福波进卧，陆海空三军官兵代表英姿飒爽，整齐列队，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表达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远在海外任务一线的维和部队官兵在各自任务区举行升旗仪式，官兵们

0: 调整组建，主要担负全军纪检政法人才培养、理论创新、决策咨询、服务部队等重要职能。培训任务主要有军队纪检政法专业任职培训、指挥管理军官法制素养培训、纪检政法专业研究生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延安革命传统教学等。同一天，陆军工程大学新调整组建了三个单位，包括无人智能工程学院、 作战支援军事学院以及装备保障军事学院。记者刘少伟、孙硕报道。 9月30号， 坐落于山东青岛的张超纪念馆正式开馆。作为重要红色国防教育阵地，纪念馆完整再现了全军挂像英模、人民英雄张超烈士壮烈的报国一生，搭建起沉浸式国防教育新课堂。据介绍， 张超纪念馆的展陈面积大约800平方米，主体建筑屋顶呈八一造型，屋檐延展形似舰载战斗机的机翼。展陈的117号歼-15舰载战斗机为张超生前驾驶，是修复后首次对外公开展示。室内展陈分为年少立志、胸怀理想、从军报国、展翅高飞、敢闯敢试、铁血担当、英雄壮举、 辉映海天等板块，系统梳理了张超烈士的成长轨迹和军旅征程。据了解，纪念馆落成开馆后即日起开始试运行，后续将择机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昨天起正式施行。 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制化结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与原法相比，有哪些重要改点和要点？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的调配，如何在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之间把握平衡？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的定义，也就是 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李卫海。本轮修订对国防动员下了一个精确定义，标志着我们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修法 非常明确地将贯彻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样重要的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啊，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也可以启动国防动员的机制，这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
2: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建立了后备兵员制度，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调整为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需按时报到。新法还明确 18至60周岁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担负勤务义务，同时列举免除情形并落实补贴政策。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徐奎。改革以后覆盖范围更广， 可以确保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充实。新法明确规定，后备兵员筹备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筹备，这也明确了后备兵员的基本构成。新法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必须按时报到，提升应急应战、平战转化能力， 为战时兵员征召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撑。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中，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专门增加条款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同时，新法修订也让民参军获得更大制度空间，明确建立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动员制度，推进军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民营企业参与军品产业链将更加便利。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徐奎。
1: 民营企业是国防

0: 运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国防产业链供给，提升供应链韧性。从实践看，民参军在军地标准对接、保密管理、资质准入、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按照新法要求，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军地标准互通，完善征用补偿，引导民营企业提前储备转产能力，推动民参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
1: 此外，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还在法律责任方面大幅强化惩戒力度，对拒不履行动员义务、逃避征召等行为明确处罚措施，突出尊崇导向，对做出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奖励。国防动员后可对交通、网络、能源、食品等实施管制，并明确要求军地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构建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对于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调配，如何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这一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李卫海表示，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防动员需要呢是作为民用资源征收征用的前提，只有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所储备的资源和物资不足以满足国防动员需要时，你才能够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和征用。第二个方面呢，能不征的则不征，国家明确了豁免清单，对于弱势群体的资源，尤其是对他们的正常生活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呢，不能征收征用。第三个方面，征收征用呢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不能滥用征收征用权。所以说军队提出需求政府呢来进行征收征用，征收征用的过程中要进行登记。第四个方面，征收征用以后呢还要进行后续的返还和补偿。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美国国防部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消息还称，美国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报道称，赫格塞斯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4: 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经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美国国防部随后表示，该项目全尺寸研制阶段的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将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款战机预计于2030年开始为美国海军服役。此前，波音公司已获得美国空军第6代战机 F-47 的研发项目，这也意味着波音公司将同时承担美国空军和海军2项第6代战斗机项目的研制工作。
3: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根据以军的通报，在黎巴嫩方向，以军在各级指挥部及军事情报局的指引下，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实施高频打击，共摧毁超过370个真主党目标。在加沙战线，以色列空军过去一个月内共袭击了140多个目标，包括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旅级指挥官，以及策划袭击并对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哈马斯的武器库和其他基础设施等。
4: 总台记者乌娇哲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了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对库纳尔省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11

0: 人受伤，死者中有妇女和儿童。阿富汗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此外，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穆罕默德·卡西姆·里亚兹证实，当天凌晨该地区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认。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1号表示，尽管韩朝关系错综复杂，但韩国政府将以耐心逐步化解。韩国政府将坚持采取缓解韩朝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希望朝鲜也能重返对话之路，携手恢复互信。李在明还表示，韩国将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工作，实现自主防卫的目标。
0: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日本媒体报道称，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冲突已经延宕七个月的时间，美国和伊朗近日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间接会谈，目前双方对谈判的进展说法不一，并且都释放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息。在您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
5: 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双方都不信任对方，都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困难，也都低估了对手的作战决心。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停火和海峡开放方案，是企图把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及其后遗症的不满引向美国，而特朗普必然拒绝这个方案，因为如果伊朗开出条件他就照单全收，那他不就成了失败者吗？这样对美国国内是没法交代的。但是他还要继续和伊朗谈判，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同时特朗普也在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他一方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消解伊朗的谈判筹码，同时要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逼着南美国家和伊朗断交。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还会边打边谈，最终他们会达成协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您分析未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出兵攻击也门胡塞武装吗？
5: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中东战火，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有限，所以他俩和沙特第一次讨论军事合作就开成了务虚会。虽然他们也一致谴责了胡塞武装，但也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有可能向沙特提供一些雷达预警力量和防空力量支持，但他们不会直接出兵攻击胡塞武装。沙特想解决问题，还是直接和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沟通可能会更有效。
3: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

0: 美国通过这个协议事实上控制了格陵兰岛，特朗普终于有了一项在他看来可以向选民交代的政绩。通过协议，美国不仅能掌控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而且能大大加强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力。丹麦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最后的体面，没有直接割地投降，
1: 但是大家都清楚，格陵兰岛即将进入美国时代。加拿大近日宣布已经同瑞典方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于美国的合作，这次加拿大选择瑞典的全球眼，而不是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释放出什么信号？加拿大本来是美国最铁的小兄弟， 然而前不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过去一整年他的政府都在制定一个针对美国的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空军这次破天荒的不要美国货，而是买了瑞典的全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英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 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特朗普整天嚷嚷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加拿大怎么跟他做生意当盟友呢？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随着这款战机的入列， 您认为将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怎样的提升？
0: KF-21这个代号的意思就是 面向21世纪的韩国战斗机。 它的外形长得很像五代机，但实际上隐身能力有限，因为它没有内置弹仓，雷达反射面积就增加了很多。另外，它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还都要靠进口，并没有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但是KF-21毕竟是韩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款4代半战斗机， 又能提前列装空军，韩国人对它还是寄予厚望的。 KF-21使用的隐身涂料、
1: 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东非的索马里兰。索马里兰本来是索马里的一部分，以前它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它要闹独立，索马里政府呢坚决反对， 国际社会也普遍不承认。最近索马里兰执政当局提出可以开放自己的国土让外国来建军事基地，以换取外交承认。索马里兰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扼守亚丁湾和曼德海峡，与也门隔海相望，相距只有100多公里。所以美国以色列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如果他们在索马里兰得到军事立足点，就能随时对胡塞武装发起攻击。
1: 美国以色列和索马里兰之间的利益交换会不会发生呢？这个地区局势的走向值得我们密切观察。好的，这次的周末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蕊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34 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四金四银五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 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国庆节快乐！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6: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

0: 邮寄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8: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4: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6: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7: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9: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8: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0: 专注于自己，叫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8: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1: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18: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 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

0: 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2: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

0: 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0: 广西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我区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
0: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经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更好统筹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更好统筹空间塑形和固基强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构成了干字形的空间布局。我们将以干字为脉，以港产城园区为叶，着力塑造叶脉式向海产业之形，形成布局合理化、分工清晰化、发展协同化的向海产业整体架构。更好统筹现实需要和战略支撑，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我们将聚焦铁路疏港断点、内河航运瓶颈、公路通行堵点持续攻坚，全力保障平陆运河高质量高效率通航运营，协同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促进建设标准衔接、通关规则互认，加快传统港口航道物流场站智慧化改造升级，更好统筹对内合作和对外联动，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生态保护和开发利用，推动向海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

0: 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
1: 10月1号，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五星红旗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伟大祖国送上诚挚祝福。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华英平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清晨的南宁，晨光洒落，不少市民早早来到民主广场，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干部、职工、学生、公安民警、各行各业劳动模范代表整齐列队。上午8点，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向国旗敬礼，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南宁急救站医生吴进华第一次现场参加升旗仪式，负责现场医疗保障工作，脸上洋溢着自豪，
3: 感受到现场民众这种爱国热情，他觉得对中华儿女来说，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是一种重要的仪式。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干部蒋超武。
4: 本当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我的内心都会充满感动与自豪。这不仅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让我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强盛。
2: 同一时刻，柳州市市民广场红旗招展，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秋日朝阳缓缓升起，现场2000多名群众集体敬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柳州市民罗女士，
5: 升国旗的时候就小朋友很激动嘛，然后的话跟着唱国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这样小孩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要从小培养一下爱国主义精神。
2: 10月1号上午8点，崇左市漳州区在丽江广场首次举行升国旗仪式，上千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是漳州区第一次在国庆当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对许多市民来说，能在自己家门口见证这一庄严时刻，意义格外不同。当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崇左市民陆华勇。
6: 国庆节参加升国旗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身为边境市民倍感自豪。
2: 国旗不仅在城市广场升起，也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10月1号，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举行升国旗仪式，党员干部、边民群众，包括民警、护边队员整齐列队，表达强边固防的决心和对家乡的热爱。那坡县平孟镇果梨村副主任马宝健。
7: 看着胜利升国旗，心里很自豪很激动，同时看到民警和护边员天天在边境巡逻，心里自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安稳。
2: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巡边队员即刻上岗，开展国庆节当天专项巡边行动。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8: 国庆节能够驻守边关巡边护边，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在依托科技设备，巡边效率更高，盲区更少，人防加机防，我们边境线更稳更牢。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1到8月全区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就业大盘总体稳定， 广西不断优化财政资金投向，重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着力兜牢底线，拓宽就业渠道，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区群众。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9: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年7月杭州灾情发生后，当地人社局迅速行动，指导各乡镇针对脱贫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以及受灾困难群众等

0: 村中的垃圾，保持村中卫生整洁啊。村民安排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一边照顾家庭人，一边工作。
1: 截至八月上旬，横州市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021个，目前上岗人数1000人左右。横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谢友宁：
2: 我们人社部门拓宽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帮扶覆盖面，将因灾受损、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安置对象，简化上岗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受灾群众安置速度。
1: 财政投入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根据自治区统计局公布数据，2026年一至八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68.7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达到3443.7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80.7%，比重较去年同期再提高0.8个百分点。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支出稳步增长。真金白银持续向基层、向困难群众倾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琛：
3: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1: 在守住不返贫底线的同时，教育、医疗、住房、饮用水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板，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越织越密。教育方面，2026年广西统筹义务教育建设资金48.31亿元，落实困难学生生活、营养膳食补助、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医疗保障持续夯实，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99.9%，重点慢病签约全覆盖，防返贫对象医保参保率99.69%，乡村医疗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西城镇新增就业31.1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9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87万人，全区就业大盘总体保持平稳向好。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黄少坚：
4: 2026年一到八月，全区各级人社部门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53万人次，其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1.02万人次。
1: 除了技能培训，广西打出就业帮扶组合拳，依托雨露计划、公益性岗位、帮扶车间多渠道安置脱贫劳动力，落实就业补助，发放跨省交通补助、县域劳务补助，合计7.42亿元。政策红利直达劳动者，降低就业成本，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5: 今年以来，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换档提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展现出行稳致远、向新向优的发展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6: 今年东博会期间，来自柳工国际事业部行业客户部行业客户专员韦一夫忙碌着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介绍柳工今年新推出的产品。
7: 目前为止，我们今年最新的就是车载的 AI 系统，它可以对两个方面进行监测，一个是对车辆的自检，第二就是对于驾驶员的一个检查。那么它是可以观察驾驶员的一个驾驶状态，是否疲劳，是否需要休息，它会通过我们后台的计算，然后会给到相对应的一个驾驶建议。目前的这套系统啊，主要是用于这个200吨的这个挖掘机等矿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上面。
6: 除 AI 云平台外，柳工还推出 3D 视觉技术，客户佩戴对应设备即可开展异地运维培训。除了汽车方面外，广西在有色金属深加工方面也随着这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能逐步扩大。柳州益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年在汽车轮毂上的年销售额均超10亿元。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龙旺：
8: 就是说我们整个产能，我们的订单量逐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增长的幅度非常大。我们有很多产品也是出口的，出口到那个东南亚国家的，然后平东运河开通之后，对降低我们的运输成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6: 目前广西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正在换档提速，2026年一至七月， 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

0: 助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7.5%，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其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大产业实现2位数增长，十大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1: 比如，我们以十大支柱产业中的铝产业为例，就是要依托海外和我们百色的铝土矿，先在百步湾的沿海基地和我们百色生态铝基地布局原材料，再到百色、来宾以及滇黔这些地方转化成铝锭、铝棒、铝材等，最后我们会在百色、南宁、来宾、梧州等地布局一些轻量化的铝构件的高端产品，以及新能源的电池铝箔，这样就会构建出一条横跨大西南的向海的铝产业带。
0: 下一步，广西将依托产业协作园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等重大平台，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已经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环志：
1: 我们将进一步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汇聚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变流为流，变过为助，变货为产，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的盛世。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9月30号，广西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如约开启，为市民献上一场夜间科普嘉年华。展品主题辅导、科普实验秀、光影科普影片轮番登场。平陆运河主题科普展解码通江达海的工程奥秘，人工智能展区带来人机互动新体验，全新亮相的4层魅力东盟展区让参观者一站式体验东盟特色。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2个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以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掀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科普热潮。作为科普主阵地，南宁市科技馆整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科创企业资源，全月常态化开展科普展演。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普品牌，贺州推动科普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梧州组建青少年科技教育联盟，玉林创新推出科学奇妙夜夜间科普模式，南宁、北海、平祥、宾阳等地依托商圈大屏、影院平台滚动推送科普内容，让科学知识融入大众日常。广西坚持分众施策、精准科普，面向各类重点人群定制科普服务。你好新学期公益节目为全区中小学生送上融合红色文化、前沿科普的开学第一课。全区各级农技协、77家科技小院扎根乡村，在田东、陆川、罗城等地开展芒果管护、桑蚕培育、水产 AI 诊病等农技指导。各地有序开展老年健康科普、产业工人安全实训、基层干部科学素养宣讲等，实现重点人群科普服务全覆盖。科普月期间，广西科普大篷车行驶81站次8936公里，流动科技馆巡展5站，累计服务公众20余万人次。广西162个优质科普作品入选科普中国资源库，本土科普视频、直播课堂、电台科普节目多点发力，科普在云端与更多人相遇。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

0: 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我区于9月25号起至12月31号开展新一轮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本次补贴总额为2.72亿元，分为基础补贴和叠加补贴两大类。基础补贴方面，在广西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买人，商品房买卖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的，每套给予10000元补贴；合同总额等于或低于25万元的，每套给予8000元补贴；购买新建商品车位的，每个给予1000元补贴；购买新建商业办公用房的，按购房合同金额给予3%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本次还设置了3项新建商品住房叠加补贴，一是卖旧买新叠加补贴。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广西区内出售自有二手住房，并在活动期间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每套给予5000元叠加补贴。二是在广西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新市民，2021年6月1号及以后毕业离校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参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报到登记在广西区内的退役军人，符合任意身份的，每套给予5000元叠加补贴。三是初育和多子女家庭叠加补贴，符合国家婚育政策的初育家庭叠加补贴3000元，二孩家庭叠加补贴5000元，三孩家庭叠加补贴10000元。同一购房家庭仅可按符合条件子女中最高类别享受一次叠加补贴。本次购房补贴活动中，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贴。此外，本次补贴与各市县市区自行制定的购房补贴政策可叠加使用，进一步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购房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广西消费券专区提交身份证、银行卡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购房契税完税证明等相关材料进行线上申请。申请时间截至2027年1月25号18点。本次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
1: 近日，长征魂新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美术作品联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展，展览广纳区内外优秀艺术创作，100余件精品力作，汇集国画、油画、水彩、雕塑、数字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该展将持续开放到11月2号。
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国庆期间民众出行大幅增加，充换电需求随即攀升，将迎来能源补给高峰。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通过常态化特巡特围、动态调配运维力量、投放移动充电设备等举措，有效缓解重点区域充电压力，全方位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顺畅。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胡荣、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3: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4: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3: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2: 你不知道吧，
0: 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

0: 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图斑。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1: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2: 下面来关注海浪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浪高 0.5 到1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域浪高 0.5 到1米，水温30度。铁山港浪高 0.4 米，水温 31.5 度。北海港浪高 0.6 米，水温31度。钦州港浪高 0.6 米，水温31度。防城港浪高 0.7 米，水温31度。涠洲岛浪高 0.7 米，水温31度。北海银滩浪高 0.6 米，水温31度。钦州三娘湾浪高 0.6 米，水温31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 0.5 米，水温31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 0.7 米，水温31度。防城港金滩浪高 0.6 米，水温31度。海浪预报由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3: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910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国宴，新生的国家如何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场国宴，凝聚全国之力的国庆十周年盛宴，又将如何书写共和国的历史？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为您讲述这场新中国盛宴。
0: 1949年初春的一天，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个普通的小平房里，又是彻夜未眠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手握一支红铅笔，一面细细看着北平城区的地图，上面已经画了很多红圈。他思索了片刻，在市中心区的天安门东侧又画下了一个红圈，这个红圈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饭店。此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何对北京饭店如此重视呢？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新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也站满了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和国际友人。此刻，北京30万市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受阅部队的身后，正是周恩来总理几个月前画红圈的位置。

0: 北京饭店，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在这里举行第一次正式国宴，招待600多位中外宾客。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宴。在举办新中国第一宴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北京饭店没有中式厨房。中国菜品有4大菜系、8大菜系之说，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各具所长。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淮扬菜擅长用普通食材做出高档水准，朴素而典雅，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源短缺的现实和中央政府对节俭办国宴的倡导。那么谁来给新中国第一宴掌勺呢？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审定，北京饭店专程从京城淮扬风味饭庄玉华台邀请来9位淮扬菜大师为新中国第一宴掌勺。1949年10月1号晚上6点，伴随着欢快的迎宾乐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各界代表、外国友人600多人步入北京饭店的宴会厅，新中国第一宴在众人的期待下拉开序幕。玉华台饭庄厨师长申建国：
1: 听我师父说呀，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是大家想象的一些高档华贵的原料，今天在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0: 直到现在，新中国第一宴的菜谱仍被很多人奉为经典，其中冷菜4种，头道菜是宴菜汤，接下去的8道热菜是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八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第2道和第3道热菜之间上4种点心。毛泽东主席曾经对国宴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认为国宴不应该大讲排场，白白浪费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不能千篇一律的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又多又不实惠。国宴应该是在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让国宾更多的了解并享受中国饮食的文化之美。自此，国宴菜基本以淮扬菜为基准，标准则是周恩来总理定下的4菜1汤。人民大会堂原总厨师长郭成仓：
2: 国宴老百姓都能做，也吃得起，原来也买得到，这个国宴叫进贡习作。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1949年的新中国第一宴，正是以这种静静的震撼，在成立伊始的新中国，用这些并不豪华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从此，国宴作为一种礼宾仪式，正式登上新中国的外交舞台。新中国第一宴之后，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如期举行，规模通常为20-30桌，几百人而已。直到1959年国庆10周年的来临，在1959年9月24号，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即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5000人国宴。实为北京饭店厨师郭文斌：
4: 一桌宴会4种点心，你比如说炸的春卷，春卷皮就要打5000张。我是1点钟切的葱，把一刀把那大拇哥切了大概有2公分长那么一个口子，当时雪花花流。以前有一个叫医务室，给我缝了3针，挎了胳膊还干活。
0: 实为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干部的刘世雄接到一封非同寻常的请柬，请柬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6位国家领导人的名义派发的，信封上还赫然印有“最极舰”3个红色大字。 而这封

0: 请柬的内容，正式邀请他参加国宴。
1: 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宴，第一次参加很激动，当然就是正装嘛，海军的灰衣服，营长帽徽挂挂脸整理一下衣服装。
0: 从接到请柬的那一刻起，刘世雄就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穿好军装，早早地就去人民大会堂门口等候。1959年9月30号傍晚7点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同应邀前来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的80多个国家的贵宾，国内各界人士5000多人步入灯火通明的宴会厅。
2: 10周年，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0: 周恩来总理的话语中充满了中国人民对各国来宾能够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感谢，以及对他们真诚有益的肯定。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现场1000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心底都捏着一把汗。一场国宴就如同一部恢宏的大合唱，只有各个声部配合默契，才能呈现出最完美的和声。然而却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事。实为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张善兰，
3: 工中分得很细，你像这个上菜的是吧，专门是上菜的，跑菜的那就是从厨房里头用车推出来。
0: 张善兰当年只有19岁，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宴会服务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是被分配到了主席台区为领导人服务。眼看着毛泽东主席和自己近在咫尺，张善兰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为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张善兰，
3: 第一杯水就是我去送，我也很紧张啊，走但这杯水这个路都不会走了哈。后来走到主席跟前嘛，主席就看出来了，主席他说话也很幽默的了，他说你是哪里人啊，就问我，后来我就讲山东蓬莱人。哦，蓬莱是个好地方，是那地方出仙人啊。这一说嘛，好像这心里好像就好一点。
0: 晚上9点，国庆十周年招待宴会结束，热烈的气氛盛况空前。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海内外宾客也都对中国国宴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场国宴，宾主尽欢，5000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足以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屡见不鲜。于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4: 1957年4月，一场突破以往规格的盛大国宴在中南海举行。如此高规格接待的背后究竟预示着什么？紧张的48小时谈判中，一道北京烤鸭大放异彩。觥筹交错间，新中国的外交传奇又将如何续写？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国的美食外交。
5: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6: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7: 通关成功。
6: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8: 新找的板，
6: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9: 合作愉快，
10: 合作愉快。
11: 赏岛
6: 创意创新， 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九亿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57年4月，一场突破以往规格的盛大国宴在中南海举行。如此高规格接待的背后，究竟预示着什么？紧张的48小时谈判中，一道北京烤鸭大放异彩。觥筹交错间，新中国的外交传奇又将如何续写？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国的美食外交。

1957年4月17号晚六点，中南海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华灯高挑，270多位。

0: 宾客前来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欢迎外宾举行的盛大国宴。当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受到如此礼遇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罗西洛夫。弗罗西洛夫被誉为红色元帅，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功臣，也是当时苏联的国家元首。此次访华，中国党和政府给予他规格极高的接待。那么弗罗西洛夫为何选在此时访问中国呢？早在一年前，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激烈震荡。据专家介绍，由于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在世界上引起了一种风潮，西方借此攻击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背景下，又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的群众走上街头，为西方所利用。在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困难挑战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中苏两党团结一致的印象，向世界来宣示。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来到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随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罗西洛夫于同年四月来华访问。两天以后，一场欢迎弗罗西洛夫的盛大国宴在中南海举行。为了筹备这次晚宴，外交部李宾斯和中南海的厨师们对苏联礼节和饮食习惯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了解到弗罗西洛夫喜食肉类，晚宴厨师们专门准备了一道让人大快朵颐的肉菜——炸鸡腿。而这道菜也让宴席上的弗罗西洛夫大呼过瘾。从当晚菜单来看，此次毛泽东主席宴请弗罗西洛夫的菜品标准是六菜一汤，不仅突破了此前周恩来总理定下的四菜一汤的国宴标准，并且同时以名贵的宴翅待客，直到今天来看都是较高规格的。据专家介绍，那次接待的规格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弗罗西洛夫是苏联的元老，跟列宁、斯大林都是同一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的威信很高，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因此高规格接待就会引起世界上的注意。中国方面的盛情款待令弗罗西洛夫感到非常满意，也向世界证明了中苏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不知何时，访华的外宾也知道这句口头禅了。如果把外交神器的荣誉冠以一种美食，那无疑就是北京烤鸭。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北京烤鸭可谓功勋卓著，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曾向外宾解释的全聚德字号的含义。这12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待客之道和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正是以宴请烤鸭的方式，让一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外宾从此一生爱上了烤鸭和中国美食。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到达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谈。基辛格是一位很难对付的谈判高手，同时还是个口味极高的美食家。对于接待工作，周恩来总理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几天的菜谱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提出，应该让他有机会尝尝北京烤鸭。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1971年7月10号上午，基辛格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会谈。到 到了中午，会谈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时，周恩来总理话锋一转，北京烤鸭味道很好，我们先吃烤鸭吧，否则就凉了。这次午宴，周恩来总理向基辛格介绍了烤鸭的吃法，并亲自为他夹上片好的鸭肉放在荷叶饼上。美味的烤鸭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琢磨写道，中国饮食源于传统文化，精心手工烹制，用餐环境清新，盛宴菜式繁多，酸甜搭配得当，每餐之后虽有心满意足之感，却无丝毫厌腻之心。当天下午的会谈也取得了圆满成功，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最终敲定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细节。自此，太平洋两岸对峙22年之久的中美关系悄然冰释。如果说烤鸭是中国国宴美食的一张名片，那么茅台酒就是在国宴上享有赞誉的外交之酒。最著名的外交佳话就与茅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是一次神秘的国宴，座上宾正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1972年2月21号上午11点30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东郊机场。
2: 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等走下飞机。
0: 美国总统专程到长期互相敌视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1972年2月21号晚，为欢迎尼克松一行举办的盛大国宴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此时此刻，宴会现场的热烈气氛通过卫星直接传输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宴会开始，周恩来总理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3: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首先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0: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祝酒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特意拿出自己贮藏多年的茅台酒招待客人。纯净透明、醇香浓郁的茅台酒将尼克松深深迷住。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手举芳香四溢的美酒频频碰杯之时，一位美国记者用镜头将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用茅台酒干杯的精彩瞬间捕捉下来，使国酒茅台因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就在中美正式国宴举行的7天之后，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封存在中美间22年之久的坚冰就此打破。

0: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而国宴作为集国家饮食文化特色和礼仪文化特色的国典形式，正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时代使命。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2: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3: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2: 北部湾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3: 崇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文化出品。
1: 我热爱旅行，去了很多地方，走过很多的路。
2: 我喜欢读书，逛了很多书店，淘了很多我喜欢的书。
1: 我钟爱美食，总去尝试新鲜美味，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 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生活家，在行走感悟生活中，做一位有趣的人。九一零生活家，你好，欢迎光临九一零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何流。国庆长假打算去哪玩呢？如果说你偏爱灵秀的山水，喜欢小众治愈的山野秘境，还想给亲朋好友啊挑选特色的伴手礼，那广西啊绝对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出行选择了。在这片八桂大地上啊，既享有全国的漓江山水胜景，又坐落深山的清凉瑶山圣地，还有饱含地域匠心的文创风物，好吃好玩还好逛。不管你是短途周边呢，还是深